0: 作者巴龙峰。
1: 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47集。
5: 啊，你发不出来声音了。
6: 倪百人点点头，神情有些木然。韩夏春忙端来一杯凉开水给他喝，道：
5: 慢点喝，别呛着，喝口水润润喉咙，兴许声音就出来了。
6: 倪百人小心地喝着，喝完了一杯水还要喝，韩夏春给他倒了一杯开水放一边凉着。这时听到动静的罗丽丽赶来，一见倪百人肿胀的脖子和半边脸，立刻紧张起来。当得知倪百人已经不能发声时，他神色大变，顿时慌张起来，连道：
7: 得看得看，找大夫。
6: 听他这么说，大伙顿时乱作一团。康凯正在崖畔里用连枷打菜籽儿，听说后忙放下连枷跑下来，着急道：
8: 我这就去北洼里，去找村里的程郎中，他早饭后去北洼里收麦去了。
6: 韩夏春制止了他，并让罗丽丽先初步检查一下伤情。罗丽丽边检查边沮丧地说：
7: 伤口感染，细菌在扩散，更主要的是子弹似乎在走，已经压迫危急声带，快叫住院来。
6: 大家更着急了，刚来这里还不到5小时，加之大白天的，根本没有转移入院的条件。韩夏春脑子急速旋转着。这时倪百人拿起烧火

0: 马帅。
1: 仨人就近在警察局旁边唯一开的一家小酒馆坐定。酒馆老板虽然不认识他们仨，但凭着生意人特有的敏感，隐约猜出这三位都是省上领导，于是陪着小心，分外殷勤。胡志坚点了凉拌黄瓜、猪耳朵、辣子炒鸡蛋和每人一碗蘸水面，又要了一瓶竹叶青。很快面菜酒一起上，老板还送了半个大西瓜。三个人吃喝的有滋有味，难得吃了个精光，又记着去街上喝茶消磨时间。走到半道，发现街上半街人都回家下收去了，于是怀疑要去的茶馆也是关门大吉。胡志坚就提议，
2: 哥们儿，去烟云楼消遣消遣如何？
1: 大伙儿就跨过铁道朝着那边走去。当焦少成跨过龙海铁道的时候，午饭后的程玉娥闲来无事，正在想念丈夫，并因此生出了闷气，在自己房间自说自话道，
3: 人都嫌官小，我看这官不能当，要不就不顾家了。
1: 走到门外，吐痰的焦老财听出了弦外之音，隔着门窗接话道，
4: 明日让少成回家，整日守着你。
1: 程玉娥没成想发牢骚被老公公听到，还真切地顶了他一句，吓得不敢再吱声。焦老财吐完痰，说完儿媳妇儿，回到自己媳妇儿跟前，瞅了瞅穿着月白短袖短裤懒洋洋的山丹丹，提议道，
4: 媳妇儿啊，你看这西京城跟个大火炉似的，不如咱回金凤巷住住，也好避避暑去。你玉娥都有日子没熬娘了，咱一同上一回咸阳。
5: 你这是想和你儿媳妇一起去吧？
4: 你别保人不知恶人机，就这，我去警察厅要车。
1: 说着出门去了。一小时后，焦老财气呼呼回到家，要车竟碰了一鼻子灰。可是两个年轻媳妇儿走的心已经被煽乎起，于是他硬着头皮给咸阳警察局打电话找焦少成，竟没人接。他一气之下直接打电话给老朋友祝兆洲，电话那边说省主席人不在。回金凤巷的计划只好搁浅，山丹丹落得中意，甚至有些幸灾乐祸。程玉娥见山丹丹没轻没重，故意放下包裹的时候将娃在床上一蹲，娃受了惊哇哇大哭，全家人更加闹心。下午兰芝儿从北斗卢村骑马直接骑到咸阳警察局来找齐天意，显得心事重重，肩头的鹰热得直张嘴。他扑了个空，正不知上哪儿找齐天意时，食堂管伙计的惠师傅从街上买菜回来告诉他，
6: 姑娘，齐天意与焦少成、胡志坚仨男人去烟雨楼找乐子去了。
1: 惠师傅似乎不认识兰芝儿，说的有口无心，却说的他是很伤心啊。他郁闷的打马直扑烟雨楼而去。六点多钟，赵景汉跟随罗丽丽经过米仓往后街赶，来到必经之路，赵建峰家场院畔的核桃树下，罗丽丽故意拉低凉帽檐加快步伐，赵景汉也大步跟上。他最近临时调到咸阳医院开展义诊活动，听说倪百仁伤势加重，便二话不说心急火燎赶来。赵建峰本已对罗丽丽一见倾心，上午又经乡亲们一糟糟，早一马心猿，所以啊一直在监视这条路，好与返回来的罗丽丽再加深一下印象。他见罗丽丽回来，便又情不自禁地上前搭讪，不料却认出了赵景汉。原来他俩是中学同学。短暂寒暄后，赵建峰充满疑惑地瞅着俩人，罗丽丽忙抢口道，
5: 介绍一下，赵大夫，我表哥，这不我请他给我回家看病。
1: 赵景汉随即应变，

0: 连成萝莉的表妹才掩饰过去。再说兰芝儿，她回金凤巷找到齐天意时，齐天意正独自在饮茶，她用玉指捏着齐天意的脖子斥训：
1: 你为何来这种脏地方？
2: 人家烦闷，所以才来找你啊。谁让你不仅开了这么个脏地方，而且还经常待在这脏地方？
0: 兰芝儿顿时喜出望外，一把抱住齐天意欲亲他。齐天意大呼：
3: 哎，非礼非礼，来人呐，少儿不宜，少儿不宜。
0: 倪百人病情的确很严重，比罗丽丽上午检查时更严重了，伤口感染加剧，由于内部伤情的恶化，使得创面不断扩大，脸和脖子肿得老高。赵景汉建议马上去医院处理，韩夏春不置可否，大家焦急地讨论起医治办法来。倪百人却要来铅笔，在床板上写下：勿扰，人不死，何言福。罗丽丽当下自责道：
4: 倪伯伯，后六个字当初你是说出来的，可现在你已经不能说了，只能写，这全是我失职啊。
0: 倪百人摇头示意他别自责，不想罗丽丽更加激动地说道：
4: 古希腊哲人说过，你终究会遇见他们的，一个是爱情，一个是死亡。我曾经遇见过现在已死的爱情，那么如果我今天能治好你的病，即便遇见死亡我也认命。
0: 大家都为罗丽丽的话而动容，事不宜迟，韩夏春当即写信一封，并耳语交代罗丽丽送去。罗丽丽踏着碎步消失在夕阳的那端。一小时前，祝兆州派丁密说找到焦老财，焦老财似乎已改变主意，叮嘱他明日派车来送他们上咸阳。丁秘书殷勤答应着，正欲告辞时，程玉娥赶出屋道：
5: 大娃热得全身起痱子，咱要不连夜回家吧。
0: 焦老财心疼孙子，当下同意了，便吩咐丁秘书立即安排车。夜色深沉，城内灯火阑珊，城外的广大原野则被黑暗包围着。几个人坐车从亮处出城，一头撞进黑暗里。罗丽丽被黑暗包围着，尽量挑着经过村庄的路走。经过一个勾圈的时候，几匹狼泛着绿莹莹的光挡住了去路。情势危急，连夜回警局的赵建峰适时出现，上演了一场激动人心的英雄救美。罗丽丽十分感激，转念又觉得赵建峰身份可疑，但无论如何，一天碰见三次，两人都相信有特别的缘分，不觉互生好感。走到县城，罗丽丽说自己要投亲，两人依依不舍地分开。咸阳警局的临时单身宿舍里，赵建峰脱的只剩下一个短裤衩，熄灯后一时兴奋的难以入睡。罗丽丽真的令他很满意，这么说吧，有了罗丽丽，他就可以放下暗恋11年的黄子红了。她不仅漂亮，而且机灵，还有知识。他已经搞清楚，她是省医院的护士，并且根据路上聊天了解到两人属相也是绝配。他属猴，26岁，罗丽丽属蛇，17岁。他在书上看到过，说是男女相差9岁是最佳婚配。唯一一点，罗丽丽今天的行迹可疑，不过这似乎可以忽略。他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如何让姑娘喜欢自己。刚才罗丽丽的眼神分明是分手时他那甜蜜惋惜的一瞥，让他当时委实喝了蜜糖水般甜蜜畅快。哎，最好是能快点见到他，他恨自己刚才不够大胆，本应该约他一下吗？至少正在他浮想联翩时，忽听到

0: 一声奇怪的野鸡叫，叫声很异样，极有规律，一声长，两声短，连叫了两阵子。出于好奇，他忙站起身子，对着临街而开的后窗朝外望去。灯光照射出一个穿淡蓝色长裤酱紫色短袖梳着短辫的女子身影，只这么一飘便不见了，恍如一个幻影，又神似萝莉莉。她这身打扮印象太深了。赵建峰顾不上穿衣服，就惶然冲出门，穿过警察局大院子，越过大铁门，窜到后面街道上。黑暗中他极目搜寻，却什么也看不见，便躲在暗处等待罗莉莉再次出现。不久，黑影出现在街西头一家裁缝店射出的灯光里，他忙疯狂冲上前。原来韩夏春派罗莉莉今晚给青铜送信。罗莉莉自从成为候补党员后，韩夏春也曾让她送过几次信，都很成功，但都是将信放在指定地点，而并未与收信者直接传递过信息。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7: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6: 我急用，你快点吧。
7: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7: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9: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0: 上课，起立。
11: 老师好。
10: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2: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0: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3: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0: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4: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5: 老师，我家也是。
16: 我家也是。
10: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4: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0: 说对了， 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1: 对。
14: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1: 小餐桌大健康。
16: 下班了，怎么走？
10: 我呀，
16: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7: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8: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7: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19: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7: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19: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16: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儿。
18: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嘉靖26年，是一个极不平常的年份，其特别之处就在于那年的科举。因为在这次进士考试录取的名单中，有着这样几个名字：张居正、李春芳、燕士丹、王士珍。张居正就不用说了，李春芳和燕士丹都是后来的内阁重臣，风云人物。而这位王士珍先生更是值得一提，此人是明代后七子的领军人物，引领文坛20余年，无人可比。而更具传奇色彩的是，据说他闲来无事，曾写就一书，书名《金瓶梅》。

当然，王世贞先生啊，只是此书的作者嫌疑人之一，但此人名声之大，影响之远，可谓惊世骇俗。这是年头久了，要换现在啊，王先生就是超一流的明星人物。而当新科进士们整齐列队，带着荣耀和笑容，大步迈出大明门的时候，这四位仁兄正占据着前列最风光的位置。能走在队伍的前面，是因为他们有着足够的资本。李春芳是那一科的状元，张居正、殷世丹都是庶吉士，王世贞更不在话下。他的父亲王玉是督察院右都御史，二品大员。在当时人们眼中，这是一群注定建功立业、名留青史的人。然而在那支队伍的后列，还走着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与前面那四位相比，此人着实不值一提。他家境贫寒，没有背景，考试成绩也一般，不是庶吉士。一般说来呀，这号人的最终命运呢，也就是外派县官，或是在六部混个职位，苦熬资历直到退休。历史是喜欢开玩笑的，这个被所有人忽视的人，却最终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伟人。当李春芳、殷世丹、王世贞这些昔日的风云人物被历史的黄沙淹没，被无数人遗忘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历史教科书都记下了他的名字，他的光芒只有张居正堪于比拟。杨继盛，即使再过500年，这个名字仍将光耀史册。杨继盛，字仲方，河北荣成人，正德5年生，家里很穷。杨继盛不但穷，还很苦，因为他7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父亲也被闲着，给他找了个继母。更不幸的是，这位继母也不是省油的灯，缺少博爱精神，没把他当儿子，只让他做杂役。在苦难的童年中，杨继盛开始成长。童工杨继盛的主要工作是放牛，他没有父母的疼爱，也没有零花钱，犯了错还要挨打。然而杨继盛没有办法，日子只能这样一天天的过。突然有一天，他牵着牛回家的时候，对家里人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想读书。在没有希望功成的明代，这句话对于杨继盛的家人而言，大致是一个笑话。家里没有钱，即使有也轮不到你。杨继盛的哥哥随即给了他一个轻蔑的答复：你才多大年纪呀，读什么书啊？我能放牛就不能读书吗？一个倔强的声音这儿回答。然而倔强不能解决问题，杨继盛还是不能去上学。但在他的坚持下，父母最终准许他去私塾旁听，但前提是必须干好本职工作啊，就是把牛放好。于是每天放牛之后，杨继盛就会把牛系在学堂门前，然后站在窗外或是躲到角落里，忍受着那些交过学费的学生鄙视的目光，认真地听着课。这对他而言已经是一种奢侈的享受。站了6年之后，杨继盛的热情终于感动了他的父母，于是他们把13岁的儿子送进了私塾。在这里，杨继盛努力学习，不负众望，先后考中了秀才和举人。可是举人杨继盛依然是个穷人，虽然不用再交赋税，但他不会钻营，生活依然窘迫。为了节省费用备考，他进入了有国家补贴的国子监。在这里，他遇见了那个和蔼的国子监校长徐阶。

0: 市场。那么我觉得第二个这个比较大的风险啊，就是为什么高油价和高通胀现在来讲对全球经济影响可能会很大哈，就是美国的财政，这个它的这个政府的这个债务的压力已经很大了。如果你因为这个通胀高，你的利率上来，你的美国的政府的债务的可持续性市场又要开始怀疑了，如果真的走到那一步呢，其实也有比较大的风险，就有可能再重新发生2025年，这个4月份我们所谓看到的美国的所谓的这个股债汇的三杀，但是那个是一个风险情景哈，我觉得这个是第二层，就是市场有一些除了短期直接的这种直接的反应，比如说这个。
1: 回来了干什么呀？
2: 你是做什么的？
1: 催讨约税银子的。
2: 会有三上之意？
1: 没有。
2: 我不奉问？
1: 也没有。
2: 凭着何来？
1: 太爷当堂所断。
2: 但是那女子请
1: 要叫太爷。
2: 呸！回去对他言讲，这约税自免了便罢。
1: 要如何呢？
2: 若不免，大战之上状助于我，有谁个不便呢？
1: 说了半天，你叫什么呀？
2: 混江龙林军。
1: 混江龙李俊就是你
2: 啊！啊你要谁呀？
1: 不是，搁着你的，放着我的，
2: 这不羞辱你？啊！我要回来！如何打击罪？
1: 我倒得回来，回来了干什么呀？
2: 做什么的？
1: 催讨云水银子的。
2: 我有圣上之意。
1: 没有。
2: 不服的公文
1: 也没有。
2: 凭着何来？
1: 太爷当堂所断。
2: 俺是那吕子兴。
1: 要叫太爷。
2: 回去对他言讲，从今以后，云水银子免了便罢。如若不然，大灾之上，壮族于残，俺要扒他的皮，
1: 哇，
2: 抽他的筋，挖他的眼睛，
1: 怎么样啊？你叫什么呀？
2: 卷毛胡丽荣。
1: 哦，卷毛胡丽荣叫你。好嘛，我憋你不是一天了，我告诉你，小憨呆，你救住了他，我赶紧
2: 找我。求抓你！
3: 小舅为何这样懦弱？他们的人多，
4: 你我的兄人也不少，
3: 他们的势力大，
2: 欺压你我的兄不成？
3: 这就难讲话了。
4: 喝下生米，不做也罢。
3: 愚穷笨蛋，不做喝下的生米，咋在囊中？
4: 哎，小弟怎么饮食了？
2: 你送米食蛋。
3: 哎呀，回领了大人谢过。
2: 岂敢？
4: 领来可是有了人家。
3: 小女们已经有了人家，
4: 但不知是哪一家。
3: 花龙之子名叫花凤春。
4: 大卫们，当
2: 对，告辞了。

0: 隐藏对后方，满街员外
1: 一旁坐下，
0: 记住
1: 马先生
0: 来，
1: 我命的男儿回朝治水，这般时候还不见回来，
0: 想必来也。
2: 这俩小子气着了我了，混账王八蛋员外，
1: 站上！娘们儿，
2: 哎，
1: 回朝御水怎么样的呀？
2: 肖恩说得好，这两天天寒水浅，鱼不上网，改日有了银子钱，给咱们爷们儿送上火来。
1: 哦，倒是两句好话。
0: 两句好话呀？
2: 是两句好话吧？我刚要走啊，有一个人他叫我回去。
1: 回去做什么？
2: 他问我是干什么的。
1: 回朝御水的。
2: 可有圣上旨意？
1: 无有。
2: 户部的公文
1: 也无有。
2: 他凭着何来呢？
1: 本县太爷所断。
2: 他说敢使那女子兄。
1: 哎呀，听话。
2: 不是，他这么说，我这么小啊。他说从今以后，御水银子免了便罢，如要是不免，您在大街碰见他，有许多个不便。
1: 哦，他叫什么？
2: 你瞧这小子叫什么？
1: 他叫什么？
2: 叫什么毛毛虫啊？是什么？
0: 哎，混江龙李俊子。
1: 混江龙李俊子。
2: 就是这小子。我刚要走啊，又出来一个。这小子长得跟花鸡蛋儿似的，叼着这么一嘴的两毛英子。他说：“来，滚着回来！”
1: 哎呀，你可曾滚了回去？
2: 您想想，我在您这儿当差，我要是滚着回去，哎，岂不乱了咱们爷们儿的锐气吗？
1: 不错不错。
2: 我爬回去
1: 了。哎呦，
2: 也是这套，鱼水银子免了便罢，主要是不免，大街吃啊碰见他，他要扒您的皮，抽您的筋，挖您的眼睛，泡烧酒喝。
1: 哦，如此的厉害，他叫什么？
2: 这
1: 叫
2: 什么？叫什么？
1: 叫什么？
2: 叫什么？烤白薯啊！
1: 哎，
0: 他叫卷毛虎米肉。
1: 卷毛虎米肉。肖恩便礼呀、
0: 啊！何老员外亲自前往代我办理。
1: 好，先生办理。
0: 等外后面的李郎儿，有请教士们。
2: 是，有请教士们。
3: 是。
2: 干什么？何先生请。
3: 何什么呀？
4: 是。
2: 干师傅。
3: 何师傅。
0: 请咱们爷们儿，请咱们爷们儿什么事情？
5: 哎，江师爷，
0: 罢了罢了罢了罢了，请我们爷们出来什么事情？
5: 我们的老儿前去催讨一说银子，本小人马回来了，烦劳江师爷你辛苦一趟吧。
0: 我们爷们管的是看家活院，这个差事怎么不着啊？
5: 哎，就是这一次下不为例呀、啊，
0: 雇车去。
5: 哎，雇车，俺不是拉银子回来，
0: 拉不了银子回来，还不把我们爷几个拉回来、啊？
5: 哎呀，江师爷，你去笑
0: 吧，去吧，去吧，你还要请教我们干什么呀？我说，徒弟们，教给你们的练了没有？
6: 练了。
0: 走到边闲的解

好，以上呢就是打鱼杀家的前半部分了。现在剧情呢刚好走到大教师一行人被肖恩打退，葛先生动身去县衙告状的关口，矛盾马上就要进一步升级。肖恩会不会吃官司？父女俩接下来会做怎样的选择？精彩的重头戏都在后面。下周五同一时间，快乐调频928会继续为大家放送打鱼杀家的后半部分，完整的杀家名场面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从都市情歌到草原长调，从邦迪名曲到京剧老戏，希望这一个小时的音乐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点不一样的感受。我是主持人景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这士兵担水浇城，使这城墙结成厚厚的坚冰，以至于东魏军没办法攻城。但是高欢他不认输啊，决心呢孤注一掷，命令士兵从城外

父王若不肯宽恕，如何逃脱罪责呢？封他的弟弟高阳为京畿大都督，去这个邺都辅佐朝政。作为这个嫡长子的高澄，终于从他父亲还有这个晋阳大丞相府，包括柔烈公主大小尔朱妃在内的百余名的这个妃妾。然而啊，高欢也给他留下了一个隐患，那就是瘸子侯景。这个侯景字万景，当时啊是43岁，出身于北魏怀朔镇。他同化于啊鲜卑的这个羯族人，曾经做过怀化镇的外兵使，与这高欢啊有莫逆之交。六镇起义失败之后，归顺了尔朱荣，随着尔朱荣入了这个晋阳，晋呐、啊、这个洛阳，在镇压葛荣起义的时候任前先锋，以功爵升定州刺史。高欢除掉尔朱氏之后，侯景因为跟这个高欢有旧谊，又归顺于高欢，任这个大丞相府啊长史兼这个定州刺史。在东西魏之间的征战当中，他屡建战功，后来就升为啊尚书右仆射、吏部尚书、司空司徒、河南道大兴台。这个河南道在当时来说那是最高的行政长官，并且他统兵10万，专治河南达14年之久，系这个东魏实力最为丰厚的外藩。这个侯景他为人呢阴险狡诈，刁狠呢凶蛮，并且来说狂傲不羁，在这个东魏何朝文武当中，除了这个高欢以外，均被他视为啊如同草芥一般。他呢曾经扬言，高王尚在，我未敢有异心，入高王一意，必不愿与鲜卑小儿。这个鲜卑小儿他指的是谁啊？那就是高澄，不与鲜卑小儿共事。高欢死后，高澄唯恐这个侯景不服，兴兵作乱，在没有发这个普桑之前，就以高欢的名义致书这个侯景，调他入这个晋阳，加官进爵，企图乘机呢褫夺他的兵权，以除后患。哪料到侯景接到信之后，就知道其中有诈。原来啊，高欢生前与这个侯景啊曾经有密约，凡是高欢啊致书侯景，均在这个信尾处啊点上墨迹，以做这个暗号。高澄他不知此秘密，结果被这个侯景看出了破绽，这叫什么？画虎不成反类齐全。侯景立即派人呢暗访晋阳，这才得知高欢已死，于是决计举兵进降西魏。宇文泰闻讯之后，即刻表示受降，并且封侯景为太傅，领河南大兴台，封土台公。高澄得知侯景反叛，料定他必然取道陕西去，于是命令司空韩轨督兵10万堵塞。侯景一见关陕要隘尽被这个韩轨所据，强行西去，那必然是一场恶战。转念一想，西去艰险莫如南投梁朝，于是派人投书梁帝萧衍，愿意举这河南13州进赴南朝。已经做了43年皇帝，终日梦想统一天下的梁帝萧衍，接到侯景的归降信之后，认为这是天赐良机，一统在望，头脑一热，哎，就授予啊侯景为大将军，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的这个诸军，并且派兵3万赴玄湖城。玄湖城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啊汝南县的南边，接应他。与此同时，派出自己的侄子萧元明率兵5万进攻彭城，牵制东魏支援侯景，结果被这个东魏大将军慕容绍宗在这个寒山堰一战击溃，并且生擒统帅萧元明。东魏军大败梁军之后回师进击，侯景盘踞在这个颍川城。这个颍川城啊就是现在的河南啊许昌市。侯景一见东魏军人多势众，为解燃眉之急，又遣使臣到这个西魏求救。宇文泰得知侯景二心不定，

0: 反复无常，所以说严加戒备。但是表面上加封侯景为大将军兼这个尚书令，暗中啊按兵不动，哎，窥探真情。这阵侯景其实已经知道宇文泰已经生了疑心了，又恐怕被这梁朝知道他通款西魏，只好又遣使臣去梁朝，声称啊因为啊粮食未至，不得已啊不求助这个西魏。咱就目前说，这阵东魏军的慕容绍宗与这个韩轨的兵啊攻占颍川，侯景大败，仅率这个步骑800余人投奔南朝。梁帝萧衍命令他为南豫州的刺史，镇守寿阳。侯景投奔梁朝，高澄去了一个心腹之患，这个东魏啊暂时的平静下来。不久东魏帝袁善建呢，他为了笼络高澄，将他晋升为相国，也就是说辅佐啊皇帝的最高官职，封齐王，战败不明，入朝不屈，建旅上殿。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啊，皇帝给他封赏啊，给他呀这个赞誉的名声啊，或者说夸奖他呀，上殿他可以不拜，入朝呢，随便可以带见上殿。至此，高澄总揽朝政，权衡内外，日渐的专横跋扈，不可一世。这个高澄离开邺城之后，朝廷大事由他的弟弟高阳掌管外朝，安插这个心腹黄门侍郎啊崔继书主管内朝，密切注视皇帝袁善建的这个动向。袁善建这阵已经24岁了，善骑射，好诗文呢，聪明玉质，谈吐文雅，并且来说一表的人才，很有孝文帝袁弘的风韵。只是多年来高欢主宰这个朝政，他仅仅是傀儡而已。高欢死后，他一见高澄去了晋阳，高阳啊温文尔雅，不甚暴烈，心中就萌生了要做一个真皇帝的念头。他呢也知道这个崔继书啊是高澄安插在后宫的耳目，于是首先就想除掉他。单说一天，高澄在这个晋阳郊外演武场上练这个骑射，接到了崔继书啊从这个邺都发出来的密信，言及皇上袁善建呢要调他做这个外朝官。高澄一听勃然大怒，连夜赶到了邺都，与这崔继书直奔后宫。袁善建一见他来势汹汹，就知道这是为了崔继书的事情，也不敢争辩，只好盛宴相待。席间高澄啊口出秽语，多有不公啊。袁善建强忍着怒气，酒过数巡，高澄借着这个酒兴命令侍卒换上来大杯，斟满了酒，起身走到了袁善建身旁，逼令袁善建把这杯酒给我喝下去。袁善建怎么样？见此而不饮，你说什么我都不喝。这阵高澄啊勃然大怒，臣劝陛下酒，陛下如何却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菜品遵循低盐、低脂、软烂的适老标准制作，兼顾健康与口感。就餐现场客流不断，除社区老年由北京君信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运营，目前开通早餐、午餐服务，常态化提供不少于9款菜品、4类主食，菜式贴合大众口味，适配不同人群的用餐需求。相较于传统单一的养老食堂，该驻餐点创新性增设便民售卖区域，一站式提供便民物资，既解决了居民生活需求，又以多元业态的经营收益反哺普惠性老年驻餐服务，用市场化运营机制稳固公益驻餐服务，实现良性循环发展。在运营模式上，该驻餐点创新推行线上加线下双向引流模式，拓宽服务覆盖面，线上依托抖音、大众点评等网络平台推出团购服务，开展宣传推广，吸引周边年轻群体消费；线下通过地推走访、社区宣传等方式深耕周边客源，有效盘活社区便民服务资源。小小驻餐点撬动大民生，从单一的老年餐桌升级为全龄食堂，变的是服务对象，不变的是为民初心。在这里，一顿热乎饭暖了胃，一次顺手购安了心。我们也期待这样的全龄友好模式在更多社区推广，让每一位居民都能感受到家门口的温暖与便捷。记者段帆、胡坤报道。近日，市政协提案委组织部分委员围绕农村供水保障议题来研调研。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张树森、区政协主席张远参加。调研组先后来到延庆镇三里河村、北关村，实地查看居民用水水质和供水管线、一户一表安装布设等情况，详细了解社区接入市政供水情况、供水企业在农村一户一表收费情况。张树森对延庆区一川四区供水格局及农村供水保障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农村供水工程作为重要的乡村基础设施、民生设施，关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保障之一，应持续关注和推进乡村供水保障工作，坚持城乡一体化，通过城带村、镇带村的形式，尽快实现农村供水与城市供水同质、同标、同服务。张远向市政协提案委对延庆区农村供水保障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农村供水保障工作关乎民生，延庆区政协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协商效能，更好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做好系统规划和提升改造，着力推进农村供水保障等，汇聚各方力量，持续跟踪问效，推动问题解决，确保协商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福祉。区政协副主席孟顺利参加。记者张思琪、蒋兴航报道。近日，依托百年传统手工状元糕核心 IP 打造的大榆树镇状元糕文创小院开门迎客。该项目盘活村内闲置空间，打造集非遗展示、手工体验、文创展销、农产品品鉴于一体的镇级文化富民新地标，深入落实北京市百千工程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建设工作部署，为大榆树镇乡村振兴注入特色产业新动能。走进位于富高营村的状元糕文创小院，手工现制的状元糕、特色状元咖啡以及本地杂粮、果蔬等优质农特产品整齐陈列，村民游客纷纷驻足品鉴地道非遗风味。同时，沉浸式状元游街特色展演精彩上演，演员身着传统状元服饰巡游小院，生动复刻本地状元登科民俗场景，全方位展示本土非遗的独特魅力。据了解，富高营村状元糕拥有百年历史，承载着当地独有的登科民俗与传统手工技艺，是大榆树镇标志性本土文化名片。依托百千工程建设契机，大榆树镇统筹引领，联合绿优休闲农业园完成闲置场地改造提升，整合辖区民宿、种植合作社、文旅企业等多方资源，落地文创小院项目，搭建起正起村资源共享协

0: 同发展的合作平台，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实实在在享受乡村产业发展红利。记者段建鹏报道。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眼下正是西瓜成熟上市的季节。七月中旬开始，沈家营镇西瓜种植基地陆续进入采摘期，田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一颗颗青甜西瓜不仅丰富了市民的果盘子，更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硬支撑。在位于沈家营镇八里店村的北京八里龙园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1400个西瓜大棚整齐排列，棚内藤蔓葱茏，一个个圆滚滚的西瓜遮映在绿叶之间，瓜农们忙着挑选成熟的西瓜。今年合作社种植了500亩美都麒麟西瓜，产量约300万斤，该品种皮薄瓤红，脆甜爆汁，市场认可度高。种植采用分批次采收模式，第一茬集中在7月，第二茬在9月至10月底，错峰供应有效拉长销售周期，保证市场供应的连续性。近年来，沈家营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将西瓜种植作为促进农民增收的主导产业，通过引进优质品种、推广绿色生态种植技术、开展技术培训等方式，不断提升西瓜的品质和市场竞争力。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喂，姐。
2: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1: 专家田间

过速绽花保果，但是需要严格注意浓度，高温季节要降低浓度，以防产生畸形果。第五，病虫害绿色防控。进入七月份以后啊，高温干旱天气呢，容易引发病毒病与红蜘蛛。雨后高温高湿容易引发白粉病与霜霉病。坚持物理加生物加化学三位一体防治。大棚或者是陆地可以悬挂黄板诱杀蚜虫、白粉虱，降低病毒传播媒介。发病初期对症下药，白粉病可以用三唑酮或者是情菌唑喷雾。病毒病发病之前呢，可以喷施盐酸抹磷瓜预防，重点防治蚜虫。霜霉病注意雨后要及时的喷施甲霜磷锰锌，注意药剂交替使用，避免产生抗药性。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葡萄怎样剪枝呢？第一，葡萄冬季修剪。冬季修剪主要运用疏剪、短结合、更新三种基本方法。疏剪呢，是将整个枝蔓从基部剪除，主要用于去除病虫枝、细弱枝、枯死枝以及交叉重叠枝，以改善架面通风透光条件，均衡营养分配。短结呢，是根据枝条强弱和品种特性，剪去一年生枝条顶端部分，强弱枝一般留5到7芽，最多不超过10芽，中庸枝留3到5芽，弱枝如果需要培养呢，则仅留2芽，否则呢从基部疏除。更新修剪呢，旨在防止结果部位逐年外移和下部枝蔓光秃，分为双枝更新与单枝更新两种方式。双枝更新是在结果母枝基部选留一个枝条，留2芽短结作为预备枝，上部枝条呢留5到7芽作为结果母枝。单枝更新则是在短梢结果母枝上选留最下位的健壮新梢，回缩以后呢留2到3芽作为来年结果母枝。结果母枝应该优先选择直径0.8厘米以上、芽眼饱满、节尖短、穗部小、色泽正常的健壮枝条。土长枝因节尖长、穗部大、组织不充实，不宜留作结果母枝。剪结一年生枝的时候，剪口应该高出枝条节部3到4厘米，并且向芽的对面呈45度倾斜，以保障剪口芽正常萌发，同时避免雨水积存。疏剪的时候，基部应留0.5厘米残状，不可以紧贴母枝剪平，以免伤口向内干枯，影响养分疏导。此外，修剪的时候切记在同一个位置对称疏枝，形成对门伤，也不要使得伤口过于密接，以防阻碍营养物质运输。新栽幼树冬剪的时候，主蔓在两植株重叠的地方剪结，副梢留一个饱满芽短结，主干下部萌发的副梢全部剪除，主蔓回剪至木质化部位，以培养健壮骨架。成龄树则以维持树势更新副状为主，重点采用缩剪控制结果部位外移，对多年生枝蔓实施大更新或者是小更新，保持树体活力与产量稳定。第二，葡萄夏季修剪。春季萌芽以后呢，当芽长到1到3厘米的时候，及时抹芽，每个芽眼选留一个饱满较大而且偏扁的健壮芽，其余全部抹除，包括隐芽、弱芽和双芽中的副芽。等到新梢长至4到5叶，能够明显的分瓣花序的时候进行定梢，按照架面空间合理配置枝量。单篱架一般每10到15厘米留一个新梢，双篱架每10到15厘米留一个新梢，棚架每平方米留20个左右。定梢遵循旺树少疏、弱树多疏的原则，及时的疏除过密枝、细弱枝和无花絮枝，保证架面通风透光。摘心是夏季修剪的核心措施，对结果枝来说呢，一般在果穗以上留7到10片叶摘心，主蔓延长枝留16到20叶片摘心，预备枝留8到10片叶摘心。摘心最佳时期为开花前的3到5天，可以集中养分供给花絮，提高坐果率。副梢处理方面，花絮以下的副梢应该全部从基部抹除，花絮以上的副梢留1到2片叶反复摘心，顶端副梢保留2到3片叶摘心。同时呢，新梢上的卷须要及时摘除。

服，避免缠绕，消耗养分和界面混乱。开花前的10到15天，及时梳除弱小、过密、不整齐的花序，每枝新梢保留1到2个健壮花序，并且呢剪去复穗，掐去穗间1/4至1/3，使得果穗紧凑整齐。果实采收以后呢，应该立即进行秋剪，剪去预备作为结果母枝的先端幼嫩部分，以及计划在冬剪的时候梳除的冗长枝蔓和未成熟枝条，减少养分消耗，促进剩余枝条成熟和养分回流。第三，修剪后的管理与注意事项。修剪结束以后呢，必须彻底清园，将剪下的枝蔓、落叶、残果及卷须全部清理出果园，集中深埋或者是经无害化处理后堆肥，切忌随意丢弃在园内。第二年萌芽之前呢，全园应该喷施3到5波每度石榴合剂，或者呢是相应的替代药剂，确保植株、架材、铁丝和地面均匀喷布，有效降低越冬病虫基数。对于直径2厘米以上的大剪口，需涂抹愈合剂或者是防水漆保护伤口，防止病菌侵入和水分流失。此外，在容易发生春季霜冻的地区，可以适当的推迟修剪，等到结果枝顶芽萌发的新梢长至3到5厘米的时候再进行修剪，可以使得萌芽期推迟7到10天，有效的规避晚霜危害。修剪后的枝蔓应该按照树形及时绑缚，均匀地分布在架面上，绑缚材料适宜选用尼龙草布条或者是专用固蔓卡，绑扎的时候留出枝条加粗生长的空间，防止易伤。品种特性、树龄、树势和架势结构的综合判断之上，随着栽培技术进步，矮化整形、省力化修剪已成为现代果园的发展方向。种植者呢，应该结合当地的生态条件灵活调整，通过精细化的剪枝管理，最终实现葡萄园的优质丰产与可持续经营。

最后，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腊梅在夏天修剪的时间和方法。腊梅以凌寒绽放的幽香与金黄剔透的花色深受喜爱，要想让腊梅年年花繁叶茂，姿态优美，夏季修剪是不可忽视的关键环节。夏季修剪呢，通过调控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的关系，控制土长，改善通风透光，促进花芽分化。第一，夏季修剪时间，腊梅夏季修剪呢，应该集中在六月至七月进行。这个时候呢，新梢生长旺盛，正是控制营养生长、促进枝条成熟的关键期。进入六月以后呢，腊梅逐步的进入花芽

0: 分化期通常在6月至8月，因此夏季修剪必须在花芽分化之前的时候完成。切记在7月下旬以后进行大幅度的修剪，否则将剪除大量潜在花芽，直接影响第二年的开花数量。修剪呢，应该选择连续晴天的早晨进行，避免连阴雨天气和高温正午时段，以利于伤口快速愈合，降低病菌侵染风险。第二，夏季修剪的具体方法。夏季腊梅萌发力强，主干和主枝上常抽生大量徒长枝，这些枝条节间长，生长快，组织不充实，会消耗大量养分，对徒长枝应该及时的进行短截，一般保留基部2到3对健壮芽，剪去上部嫩梢。短截之后呢，可以促发中短枝，这些中短枝正是第二年主要的开花枝，对于主枝延长枝上的强旺新梢，也可以采取摘心或者是剪梢处理，减弱其长势，避免与侧枝竞争养分。夏季高温高湿，腊梅容易发生病虫害，需要及时的检查，并且呢剪除病虫枝、枯死枝、细弱枝和过密的重叠枝。梳剪的时候应该从枝条基部剪除，剪口尽量贴近母枝，不留过长残桩。对于树冠内部交叉枝、平行枝，应该选留方向合理、生长健壮的枝条，剪除多余的部分。当夏季新梢长到10厘米左右的时候，应该及时摘心，保留顶端4到5片叶或者是2到3对芽，促使叶芽萌发二次枝，增加枝叶密度，使得树冠更加的圆满。对于培养当中的主枝和侧枝，通过摘心可以控制其伸长长度，促进加粗生长。摘心之后萌发的副梢，如果位置呢适当，可以保留1到2片叶反复摘心，形成紧凑的结果枝组，如果位置不当则及时的抹除。另外，修剪后的养护管理与注意事项都有哪些呢？夏季修剪工具呢，必须事先用75%的酒精或者是高锰酸钾溶液消毒，避免交叉感染。修剪之后，较大的剪口应该涂抹多菌灵、伤口愈合剂或者是石灰硫磺剂，防止病菌侵入。剪下的病虫枝、枯死枝应该及时集中销毁，不可以堆放在植株周围。如果发现病虫害蔓延的迹象，需要结合药剂防治，直至病害消除。夏季修剪之后呢，腊梅应该暂时的移到半阴或者是适当遮阴养护3到5天，避免强光直射导致剪口失水萎蔫。浇水呢，遵循见干见湿的原则，切忌将水溅到伤口上，防止腐烂变黑。6月下旬至7月以后应该停止使用氮肥，改施磷钾肥为主，抑制营养生长过旺，促进花芽分化和枝条木质化。雨季注意及时排水，防止根部积水导致烂根。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急我急，越急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0: 被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7: 包装盒不属于厨余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0: 请您正确投放垃圾，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5: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相传鬼谷子从皇帝那会儿就活跃在世间，经历了夏商周三朝，直到战国时期还活着。他不光年龄夸张，还掌握了许多技能，最擅长造指南车和看相算命。这些记载玄之又玄，只能当作是传说。后人唯一能确定的是，鬼谷子长期隐居在一个叫鬼谷的地方，至于鬼谷在哪里，谁也说不清楚。鬼谷子被称之为子，是因为他精通道家、兵家、谋略，有高深莫测的学问。他教出了庞涓、孙膑、张仪、苏秦这四个弟子，学生们在老师面前总会老老实实，可是到了复杂的社会就开始发生变化了。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拿得起放不下的战国史上，我们就从庞涓与孙膑的故事讲起。根据战场的不同情况，连续提出十多个问题，孙膑都能够对答如流。面试结束后，齐威王心服口服，拜孙膑为军师。此时的魏国，魏惠王任用水利专家，将国都大梁建设成中原的水利枢纽，成为天下的交通中心，随便设卡收个过河费都能赚得盆满钵满。很快魏国经济焕然一新，巅峰时期的魏国坐拥20万甲士、20万预备役、10万勤杂兵、600辆战车以及5000名骑兵。公元前356年，魏惠王召开会盟，鲁、宋、韩都前来入盟。可是就在会盟后不久，赵成侯也召开了会盟，齐国、宋国、燕国纷纷助阵，魏惠王脸上彻底挂不住了。他知道赵成侯故意跟自己作对，目的就是要让天下诸侯知道赵国与魏国不相上下。公元前354年，赵成侯发兵攻打地丘，想吞掉这块土地。眼下魏国比赵国略强，可要是赵国征服了地丘，那么魏赵之间的地位将会发生逆转。于是魏惠王派庞涓率8万大军进攻赵国。庞涓才能出众，很快就杀入赵国境内，并于公元前353年围困了赵国首都邯郸。眼看赵国岌岌可危，赵成侯连忙派出使者去他国寻求支援。乱世之中，各国更乐于见到魏国和赵国拼个你死我活，但若是魏国吃掉赵国，下一步再吞并了韩国，那天下就再也没有他的对手了。各国为了自身的安全，必须确保赵国不被魏国吞并。齐国收到赵国求救的消息，齐威王第一时间召开廷议，想听听群臣的意见。有一位叫段干伦的大臣站出来说，我们要救赵国，但不可直接发兵支援邯郸。若是齐军到了邯郸，魏军势必保存实力，不敢再战。依我看，最好的办法是让魏国攻破邯郸，那时候魏国虽然胜了，但无力再战，我们可趁机夺取魏国的襄陵，坐收渔翁之利。齐威王高兴地说，讲得好，就按你说的办。接着齐威王看向坐在不远处的孙膑，问道，孙先生师从鬼谷子，学识过人，此次攻打魏国，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孙膑说，我赞成段干伦的提议，不过既然要打，打襄陵不如直接打大梁，攻下襄陵只是占了一城一地而已，魏国主力仍然存在，迟早还会反扑，但若是我们围困大梁城，庞涓势必回国救援，他们长途奔袭，士兵疲惫，我们可以以逸待劳，与魏军

展开决战。孙膑的话刚说完，满朝文武都沸腾了，大臣们不约而同地对孙膑发出赞叹。为你讲述流传千年的战国故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拿得起放不下的战国史上，欢迎继续收听。公元前352年十月，庞涓率魏军攻下了邯郸，孙膑觉得与魏国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率军直扑大梁，这就是后人耳熟能详的围魏救赵，史称桂陵之战。齐威王发兵8万，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向魏国进军的途中，孙膑对田忌说，我军应派一部分兵力佯攻大梁城，庞涓必定回国救援，我军主力可在半路上等候。田忌问，依先生所见应该在哪里迎战呢？孙膑笑了笑，展开地图指了指桂陵地区。桂陵在黄河北岸，与大梁仅有一河之隔，又远离邯郸，在桂陵打这场仗，既能让魏军一路长途跋涉，又能将其隔绝在黄河北岸。田忌一眼就看出此中奥妙，对孙膑投去佩服的目光。此时庞涓远在邯郸，城外的军营有无数哀嚎的伤员，魏军还没开始休整，就收到一封来自大梁的军令，称齐军正围困大梁，命庞涓迅速班师。庞涓不敢怠慢，留下一部分兵力固守邯郸，自己亲率主力一路向南，抛弃辎重，朝着大梁城狂奔。他手下的士兵刚经历完邯郸大战，急需休整，但听到大梁正被齐军围困，也只能硬着头皮赶路。邯郸与大梁相距240公里，魏军一连跑了3天，到达了桂陵。前面不远就是黄河，只要渡过黄河，就能直抵大梁城下。就在这时，魏军发现前方黑压压的一片，原来齐国大军早就已经在路中间等候多时，他们以逸待劳，准备跟魏军决一死战。庞涓看到此景，不得不佩服齐军将领的谋略，事到如今只能正面迎战了。随着魏军列阵完毕，齐军敲响了战鼓，主动发起进攻。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斗，魏军兵败如山倒，庞涓被活捉，几个士兵将他五花大绑送到孙膑面前。孙膑并没有杀他，而是命人将他关押起来。魏国经历了桂陵之战，实力大减，魏惠王屈服于现实，开始主动寻求和平。他以邯郸城为筹码，逼迫赵成侯与自己结盟，之后又主动与齐国讲和，齐国就泼下驴与魏国休战，并将庞涓放了回去。庞涓被放走前，孙膑冷冷地看着他说道，这次我饶了你的命，下次齐魏两国交战，我可就要取你项上人头了。公元前343年，魏惠王为了弥补桂陵之战的损失，派庞涓率军攻打韩国。庞涓领兵直取韩国首都新郑，新郑告急，韩国向齐国求援。这次齐国再一次玩了相同的套路，齐军直奔大梁，若是庞涓不回援，大梁就要失陷。当庞涓率10万大军一路狂奔回大梁时，却没有见到齐军的影子。原来这只是调虎离山之计，齐军根本没打算攻打大梁。大梁几次三番被齐军威胁，魏惠王恼羞成怒，于是决定彻底消灭齐军主力，消除后顾之忧。魏王命太子申为上将军，庞涓为主将，率10万魏军精锐扑向齐国。齐军向东撤，魏军在后面追，齐军跑了一天，到了傍晚，孙膑命全军休整，就地生火做饭。此时孙膑将自己的计策向田忌和盘托出，他说，魏军战斗力很强，一直都看不起齐军士兵，我们应该因势

岛。现在我们有10万人，所以今晚挖了供10万人吃饭的灶。庞涓是个极其细心的人，他路过我们留下的营区时一定会仔细检查，通过灶台的数量估算我军人数。明天我们撤退时，在新营区留下供5万人吃饭的灶，后天我们只留下供3万人吃饭的灶。如此一来，庞涓就会以为齐军士兵惧怕与魏军决战，出现了大量逃兵。庞涓因此掉以轻心，必然率轻装精锐火速追击，将大部队抛在后面。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设伏干掉庞涓，之后再追击群龙无首的魏军。孙膑选择的设伏点是处于山崖之间的马陵古道。按他的计划，田忌率1万弓弩手足以全歼庞涓率领的先头部队，而他

0: 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承德避暑山庄。避暑山庄又称热河行宫或承德离宫，占地约 54.6 平方千米，是中国最大的皇家园林之一，原来是清代皇帝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地方。17世纪下半叶，康熙皇帝为了加强对北部边疆的管辖，实行每年一次的北巡，与蒙古王公贵族进行富有政治意义的狩猎活动。于是自康熙42年动工，开始在承德营建行宫。行宫初步建成于康熙47年。避暑山庄建成后，康熙每年陪太后携儿孙居住在这里将近半年时间。避暑山庄有宫墙万米，形似长城，墙内分宫殿区和院景。宫殿区的最南端是立正门，立正门也是山庄的正门。过了立正门，再经月社门，就见避暑山庄四个大字，这四个字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的。接着便是重重院落组成的正宫了。正宫主要有淡泊敬城殿、四支书屋、烟波至爽殿、云山圣地楼等。淡泊敬城殿是正殿，殿名取自诸葛亮名句，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用意是应以简朴的生活来坚定和保持自己远大的政治目标。避暑山庄中的文津阁占地约3600平方米，始建于乾隆35年，仿浙江范氏天一阁藏书楼兴建。文津阁曾藏有四库全书，它与北京故宫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渊阁、沈阳故宫的文素阁统称北方四阁。避暑山庄山区中的梨树峪，春日梨花若香雪，秋天黄梨满枝头，因而主要是以梨树见胜。松林峪是梨树峪的支峪，一眼望去松林遍谷，山泉野涧流水不绝。两峪之间主要有城泉绕石、梨花半月、四面云山等景点。避暑山庄曾经一度成为清王朝的第二政治中心，然而从乾隆皇帝之后，清朝的皇帝们逐渐远离了这座行宫，但是避暑山庄气势宏大的建筑与其深厚的政治文化内涵一直被人们所珍视。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小丽，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爸爸，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3: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啊，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4: 哎呦哎呦，老公您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哎，老公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3: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2: 爸爸，黄灯。
3: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嘿，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0: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喂，姐。
6: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6: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7: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0: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8: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0: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8: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0: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9: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餐购一站式，便捷又省心，我区首个全龄友好综合性养老助餐点投用；市政协提案委围绕农村供水保障议题来研调研；大榆树镇状元高文创小院开门迎客，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新图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席瑞元、陈新豪报道。近日，我区首个全龄友好综合性养老助餐点在百泉街道振兴北社区正式投用。该点位创新打造助餐加便民购物的一体化服务模式，涵盖营养餐食、卤酱熟食、新鲜果蔬、主食糕点四大服务品类，打破传统养老助餐局限，实现全龄人群覆盖，长效稳定运营，切实惠及广大辖区居民。助餐点内环境干净整洁，桌椅摆放规整，货架上商品种类齐全，售价亲民。根茎类、茄果类、青菜类等家常蔬菜，以及时令水果、特色卤酱熟食等琳琅满目，吸引不少周边居民前来选购。临近中午，助餐点后厨有序出餐，鱼香肉丝、炒茄子等多道热菜陆续上架，菜品遵循低盐、低脂、软烂的适老标准制作，兼顾健康与口感。就餐现场客流不断，除社区老年居民外，周边上班族、外卖快递从业者等群体也纷纷前来就餐。据工作人员介绍，助餐点自六月底试运营以来，日均服务就餐居民近百人，其中普通居民占比近半，全龄服务优势凸显。据了解，该助餐点由北京君信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运营，目前开通早餐、午餐服务，常态化提供不少于9款菜品、4类主食，菜式贴合大众口味，适配不同人群的用餐需求。相较于传统单一的养老食堂，该助餐点创新性增设便民售卖区域，一站式提供便民物资，既解决了居民生活需求，又以多元业态的经营收益反哺普惠性老年助餐服务，用市场化运营机制稳固公益助餐服务，实现良性循环发展。在运营模式上，该助餐点创新推行线上加线下双向引流模式，拓宽服务覆盖面，线上依托抖音、大众点评等网络平台推出团购服务，开展宣传推广，吸引周边年轻群体消费；线下通过地推走访、社区宣传等方式深耕周边客源，有效盘活社区便民服务资源。小小助餐点撬动大民生，从单一的老年餐桌升级为全龄食堂，变的是服务对象，不变的是为民初心。在这里，一顿热乎饭暖了胃，一次顺手购安了心。我们也期待这样的全龄友好模式在更多社区推广，让每一位居民都能感受到家门口的温暖与便捷。记者段帆、胡坤报道。近日，市政协提案委组织部分委员围绕农村供水保障议题来研调研。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张树森、区政协主席张远参加。调研组先后来到延庆镇三里河村、北关村，实地查看居民用水水质和供水管线、一户一表安装布设等情况，详细了解社区接入市政供水情况、供水企业在农村一户一表收费情况。张树森对延庆区一川四区供水格局及农村供水保障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农村供水工程作为重要的乡村基础设施、民生设施，关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保障之一，应持续关注和推进乡村供水保障工作，坚持城乡一体化，通过城带村、镇带村的形式，尽快实现农村供水与城市供水同质、同标、同服务。 张远向市政协提案委对延庆区农村供水保障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农村供水保障工作关乎民生，延庆区政协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协商效能，更好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做好系统规划和提升改造，着力推进农村供水保障等，汇聚各方力量，持续跟踪问效，推动问题解决，确保协商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福祉。区政协副主席孟顺利参加。记者张思琪、蒋兴航报道。近日，依托百年传统手工状元糕核心 IP 打造的大榆树镇状元糕文创小院开门迎客。该项目盘活村内闲置空间，打造集非遗展示、手工体验、文创展销、农产品品鉴于一体的镇级文化富民新地标，深入落实北京市百千工程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建设工作部署，为大榆树镇乡村振兴注入特色产业新动能。走进位于富高营村的状元糕文创小院，手工现制的状元糕、特色状元咖啡以及本地杂粮、果蔬等优质农特产品整齐陈列，村民游客纷纷驻足品鉴地道非遗风味。同时，沉浸式状元游街特色展演精彩上演，演员身着传统状元服饰巡游小院，生动复刻本地状元登科民俗场景，全方位展示本土非遗的独特魅力。据了解，富高营村状元糕拥有百年历史，承载着当地独有的登科民俗与传统手工技艺，是大榆树镇标志性本土文化名片。依托百千工程建设契机，大榆树镇统筹引领，联合绿优休闲农业园完成闲置场地改造提升，整合辖区民宿、种植合作社、文旅企业等多方资源，落地文创小院项目，搭建起政企村资源共享、协同发展的合作平台，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实实在在享受乡村产业发展红利。记者段建鹏报道。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眼下正是西瓜成熟上市的季节。七月中旬开始，沈家营镇西瓜种植基地陆续进入采摘期，田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一颗颗青甜西瓜不仅丰富了市民的果盘子，更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硬支撑。在位于沈家营镇八里店村的北京八里龙园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1400个西瓜大棚整齐排列，棚内藤蔓葱茏，一个个圆滚滚的西瓜遮映在绿叶之间，瓜农们忙着挑选成熟的西瓜。今年合作社种植了500亩美都麒麟西瓜，产量约300万斤，该品种皮薄瓤红，脆甜爆汁，市场认可度高。种植采用分批次采收模式，第一茬集中在7月，第二茬在9月至10月底，错峰供应有效拉长销售周期，保证市场供应的连续性。近年来，沈家营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将西瓜种植作为促进农民增收的主导产业，通过引进优质品种、推广绿色生态种植技术、开展技术培训等方式，不断提升西瓜的品质和市场竞争力。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1: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0: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0: 生态美，产业兴，
1: 人安居，天下和。
0: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3: 专家田间授课，
4: 教授地头答疑，
3: 农博士走一线，
4: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2: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夏季葫芦高效栽培的技术要点。盛夏时节气温攀升，葫芦进入了蔓果并茂的旺盛生长期，这个阶段的管理呢，直接决定了这一年的产量与品质。那当前呢，早熟品种已经进入了幼果发育关键窗口，晚熟品种正值藤蔓上架花芽分化的盛期，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的矛盾突出，而且呢，也是白粉病病毒病的高发期。第一，整地施肥。葫芦根系发达，入土深，吸收能力强，对土壤环境要求比较高。定植前呢，需要深翻改土，打破犁底层，深度以25到30厘米为宜。

菌，有效降低土传病害基数。第二，品种选择与合理密植。品种选择决定管理方向，密度把控是防病关键，要根据上市时间与种植模式合理的搭配早熟。

三到五牙。弱智如果需要培养呢，则仅留两牙，否则呢从基部输除。更新修剪呢，旨在防止结果部位逐年外移和下部支蔓光突，分为双支更新。

听完了婉转的深情，咱们来换个心情吧，去辽阔的草原上吹吹风。接下来的这首《奔腾的海流马》是今年央视马年春晚上的爆款作品，科尔沁夫演唱，改编自蒙古族经典长调民歌《四岁的海流马》。海流马是蒙古马里的好苗子，黑鬃黑尾，四岁正当壮年，敢闯敢拼，其实就像咱们每一个正在往前奔的普通人。这首歌不只有草原的风，还有一股子不服输的韧劲儿，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蒙古马精神，吃苦耐劳，一往无前。准备好了吗？一起跟着旋律奔腾起来吧。

草原的长调还在耳边环绕。其实咱们往南走几步，晋北冀北到内蒙交界这一片啊，还藏着另一种刻着北方人爽利性子的声音——二人台。接下来的这首《五梆子》就是北派笛子宗师冯子存先生拿二人台里的过场曲牌碰梆子改编的，妥妥的北方梆笛代表之作。整首曲子四段变奏层层加码，开头调子舒展，滑音一拐，像极了北方人拉家常的腔调，松弛又敞亮。越绑后速度越快，躲音脆的呀，就像戏台子上敲梆子，一下是一下干净利落。再加上花舌音打着嘟噜往前冲，一股子热乎爽朗的劲儿直冲在我们的耳朵里。有意思的是，后面呢我们要听的京剧骨子里也有这梆子腔的血脉，我们就先来听冯子存先生演奏的《五梆子》。

刚才的笛子曲听得过瘾吧？哎呀，接下来呢，咱们今天的节目的重头戏，经典京剧《打渔杀家》，这一版是谭富英、张君秋、慈少全、张洪祥等前辈的经典实况录音，是京剧老生和旦角合作的骨子老戏。故事讲的是梁山好汉阮小七起义失败以后，化名萧恩归隐江边，和女儿桂英打鱼为生，却被恶霸贪官层层逼迫，最后奋起反抗的故事，有文有武，唱作并重。因为时长的原因，咱们分两期播完。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播放前半部分，下期节目当中为大家放送后半部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出经典老戏《打渔杀家》上半部分。

0: 兄死凤凰一笑。看今日天气晴和，不免去到江边一玩一番，便了。
1: 小弟奉陪齐的。

0: 知何下的生意，同你那是摩托人呀。两床不在人，停止下，回复两床两床。
1: 是。

Thank you.

0: 面问凡王。
1: 是。
0: 前来谈谈。
2: 啊，相兄。
0: 是哪一位？好、哦，原来是李行的。
1: 真是了不得。
0: 看我要到周峰走走啊。
1: 正要续谈续谈。
0: 好好好，待我打了副手。
1: 冤不劳了。
3: 他不听。

0: 此文是
1: 此乃是卷毛黄泥荣阿信的见过相兄
2: 是
1: 待我试试他的力量如何
2: 啊有用
1: 是相要我力量哎呦
0: 这都什么
2: 哎呀试试你的力量如何
0: 哎呀日记拿不了不中用了啊
2: 哎呀老英雄了
0: 儿啊咱来接着二位叔叔
3: 认定二位叔叔
1: 罢了这是何人
0: 两女鬼音多大年纪一十六岁了
1: 倒也长成人了
0: 头长
1: 告无此
0: 愚兄在何乡打得几位仙女你我弟兄在船头之上常饮几杯
1: 倒
0: 是
1: 有
0: 好闹好家弟兄不要太谦道哎我有了先走起来二位贤弟
2: 小兄
0: 向愚兄做的乃是河下的买卖不要提起干旱儿子
2: 若提干旱儿子呢
0: 不干说是罚酒要敬酒三杯
2: 哦要记下了啊记下了
0: 大家记下了
2: 好
0: 请
1: 一

0: 岂止，看船舱之内坐定一个女子。
1: 哎，带我来透析透析。
2: 九兄，
3: 九兄，
2: 岸上有人，
3: 有人。
1: 岸上有人。
3: 哎，
1: 好，来我看看。
3: 哎。
0: 姓李，
1: 俺不知问的哪一家？
0: 问的是丁府。
1: 丁府，
0: 哎，不错，丁府。
1: 好，好，好，就在前面。
0: 哦，
1: 八字很强，打他奋斗。
0: 哦，
1: 那。
0: 哎，
2: 他是做什么的？
1: 高明文姓李呀。
2: 哪里是文姓李，分明是梁太爷不敢的。梁太爷不敢。
4: 别留家下来在何下？
1: 老弟，说话打理来到了啊，有心有茬的喝上了。我说小文呐，小文呐，
2: 兄兄，岸上有人唤你。
1: 有人唤你。
3: 哎，
1: 小文，小文来，
2: 酒已够了，
1: 快点来啊！
3: 哎，
1: 小文，
0: 哦，来了，
1: 快点！小文，
0: 来了，
1: 小文，
0: 是哪里？
1: 小文，
0: 哦，原来是丁兰儿
4: 啊！可不是我吗？
0: 你怎么来了？
4: 催讨元帅银子来了。
1: 啊，怎么了？
0: 这几日，
1: 天旱水浅，
0: 哦，
1: 你不能上吧？
0: 嗯，
1: 俺也有钱送上府去就是。
4: 有了钱呐，想着给我们送了去。
1: 是是是，
4: 别让我们一趟一趟的跑，嘴里不说什么，你知我们心里的万一不万一呢？
1: 回头雨水，
2: 来，我真服他几句，给我抓子回来。
1: 有给钱的是怎么着？回来了干什么呀？
2: 你是做什么的？
4: 催讨元帅银子的。
2: 没有山上之意，
4: 没有
2: 国不奉闻，
4: 也没有
2: 凭着何来？
4: 太爷当堂所断，
2: 但是那女子请
4: 要叫太爷，
2: 呸，回去对他言讲，这元帅自免了便罢。
1: 要入免呢？
2: 入不免，大战之上撞住于我，有些个不便的。
1: 哎，说了半天，你叫什么呀？
2: 混江龙李俊。
1: 混江龙李俊叫上你？
2: 啊啊！你要谁呀？
1: 不是，搁着谁的？放着我的，
2: 这不是辱骂你？走，我要回来。如何打几句？
1: 我倒得回来。回来了干什么呀？
2: 做什么的？
1: 推讨云水银子的。
2: 我有圣上之意。
1: 没有。
2: 不服的公文
1: 也没有。
2: 凭着何来？
1: 太爷当堂所断。
2: 俺是那女子休。
1: 要叫太爷
2: 回去对他言讲。从今以后，云水银子免了便罢。日若不然，大灾之上撞住于咱，俺要扒他的皮，
1: 哇，
2: 抽他的筋，
1: 啊，
2: 挖他的眼睛，
1: 怎么样啊？
2: 把我杀我小伙。
1: 有的说这么厉害，你叫什么呀？
2: 卷毛狐狸荣。
1: 哦，卷毛狐狸荣叫你，走嘛，我憋你不是一天了，我干你小安奈，你就是他，我赶紧
2: 求我抓的。
5: 小秋为何这样懦弱？
1: 他们的人多，
5: 你我的兄人也不少，
1: 他们的势力大，
5: 欺压你我的兄不成？
1: 这就难讲话了。
5: 何下生理不做也罢，
1: 与兄分担，不做何下的生意，在在囊中。
5: 小弟怎么饮食了？
2: 你送米食单。
1: 哎呀，回领了当面谢过。
2: 岂敢，
5: 领来不是有了人家？
1: 小女们已经有了人家，
5: 但不知是哪一家。
1: 花荣之子名叫花凤春，
5: 少爷们当
2: 罪告辞了。

看不求红绫袄。

0: 大爷。
1: 李六和下来在家下，这俩小子气着了我了，混账王八蛋员外。
2: 哎呀，娘们儿，
1: 哎，
2: 回头云帅怎么样了？
1: 肖恩说得好，这两天天旱水浅，鱼不上网，改日有了银子钱，给咱们爷们儿送上火来。
2: 哦，倒是两句好话。
3: 两句好话呀？
1: 是两句好话吧？我刚要走啊，有一个人他叫我回去。
2: 哎，回去做什么？
1: 他问我是干什么的。
2: 回头云帅的。
1: 可有圣上旨意？
2: 不有。
1: 户部的公文
2: 也不有。
1: 他凭着何来？

0: 免了便罢，如要是不免，您在大街碰见他有许多个不便。
1: 哦，他叫什么？
0: 你瞧这小子叫什么？
1: 他叫什么？
0: 叫什么毛毛虫啊？是什么？
2: 混江龙李柱子。
1: 混江龙李柱子，
0: 就是这小子。我刚要走啊，又出来一个。这小子长得跟花鸡蛋似的，叼着个绿嘴的梁帽英子。他说：“来，我要回来。”
1: 哎呀，你可得滚了回去。
0: 您想想，我在您这儿当差，我要是滚着回去，岂不完了咱们爷们儿的锐气吗？
1: 不错不错。
0: 我爬回去了。
1: 哎呦喂，
0: 也是这套。于是您的免了便罢，不要是不免，大街吃啊碰见他，他要扒您的皮，抽您的筋，挖您的眼睛，泡烧酒喝。
1: 哦，如此的厉害，他叫什么？
0: 这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烤白薯啊！
1: 哎，
2: 他叫钻毛虎。你懂？
1: 钻毛虎
2: 就是他，就是他。
1: 真的得狂暴。
2: 是啊。
1: 外将顺教，
2: 慢来慢来，顺教何往啊？
1: 那萧恩便礼呀、啊！
2: 何老员外亲自前往，代我办理。
1: 好，先生办理。
2: 等外后面的，李郎儿，有请教士们。
0: 是，有请教士们。
3: 快、
4: 给什么？
0: 是我先要请。
4: 哎，什么？
3: 是。
0: 你家师傅。
4: 哎，师傅。
2: 请咱们爷们儿，请咱们爷们儿什么事情？
5: 江师爷，
2: 罢了罢了罢了罢了，请我们爷们儿出来什么事情？
5: 我们的郎儿前去催讨一税银子，被萧恩骂回来了，烦劳江师爷你心归堂吧。
2: 我们爷们管的是看家活院，这个差事伺候不着啊。
5: 就是这一次下不为例呀、
2: 雇车去。
5: 雇车还不是拉银子回来，
2: 拉不了银子回来还不把我们爷几个拉回来。
5: 哎呀，江师爷你去笑。
2: 去吧，你还要请教我们干什么呀？我说徒弟们，交给你们的练了没有？
6: 练了。
2: 走到边闲着捡鸡毛凑胆子，

0: 啊，成哲学家嘞。
1: 赵建峰忙跟他打招呼，问大伯喝水呀不？大伯道谢，并没有歇脚，高喉咙问：
0: 我玩，媳妇儿愁哪儿了？什么时间结婚呢？
1: 这时建峰父亲开口道：
2: 大哥，媳妇儿还看不见着哩吗？你给娃他们一个吧。
0: 峰峰娃，我听说了。我娃别死心眼儿，吊死在你同学黄子红那一棵树上。你也知道，他这几天都摇了铃了，那不是啥好货。
1: 大伯吼道，消失在前边大核桃树的后面。赵建峰只顾割麦，并没有注意大伯已经走远，还对他说着话：
3: 我和他都是陈年往事了。
1: 再见没回声，他索性起身擦汗，顺便巡视一下。突然看到前天在卢生方家自称吴子山对象的那姑娘正急匆匆经过地头的核桃树下，他连忙撇下镰刀跑上前热情打招呼：
3: 啊，香娜你好，喝水呀不？
1: 罗丽丽并没有认出眼前这位光膀子流汗的壮后生，不知道他就是前天见过的警察小头目。不过他并不反感高大英俊的赵建峰，于是道：
4: 不喝，你烧麦出汗多，你喝你的。
3: 你急急呼呼这是要去哪儿啊？
1: 赵建峰尽量随意地问，端起水壶咕咚咕咚喝了一气子。罗丽丽心里一惊，却道：
4: 核桃半瓢，秀女下场。收麦天气这忙这热的，不到万不得已，谁跑这冤枉路干啥呀？我最近一直发烧发困，身体不舒服。不舒服没办法，才去县上看大夫去啊。
1: 赵建峰见如此，并不道破前日曾经遇面之事，将话引话道：
3: 啊，我记得你是咱哪个村的？
4: 就前面罗沟圈的吗？
3: 看你有些面熟，以为你是我同学表妹啊，不好意思啊。
4: 乡党不客气，咱也不临近的。这树阴凉舒服得很，人都不想挪脚嘞。
1: 赵建峰还想说什么，却听田里割麦的邻居开始耍笑自己，一个沙哑的声音首先发难：
5: 峰峰，你驴求把你媳妇领过来让大妈照一下吗？
1: 另一个年轻媳妇儿的声腔是喜欢开荤玩笑的四嫂子赵灵芳。
6: 实话，看起来身样子秀露得很嘛，脸也乖得很，你引过来让我先过孩儿岁爷这一关呀。
1: 一个男腔是堂弟：
3: 凑是的，灵芳嫂子当年就先过的岁爷那一关嘛，岁爷还是老练，看人看得准的。
1: 又一个男腔没听出是哪个：
7: 看把你岁爷受火的不说话嘞。
1: 岁爷终于反击
0: 说：见风嘞，你们咋说起了我？妈咪不分也是，你看你把人家大姑娘说害羞了，说走球嘞。
1: 四嫂子站起紧一下溜下来的裤带道：
6: 实话，把见风媳妇说走嘞，咱也松缓了一下，接着收，小心一会儿晒得没腰了。
1: 午饭时，胡志坚在房间被热醒来，发现浑身是汗，抬头看房间里院子里一片寂静，看看表已经1点多，过了饭时，心想活得这么背，竟然吃饭都没人叫，于是洗把脸喊焦少成和齐天意去喝酒。怕晒，仨人就近在警察局旁边唯一开的一家小酒馆坐定。酒馆老板虽然不认识他们仨，但凭着生意人特有的敏感，隐约猜出这三位都是省上领导，于是陪着小心分外殷勤。胡志坚点了凉拌黄瓜、猪耳朵、辣子炒鸡蛋和每人一碗蘸水面，又要了一瓶竹叶青。很快面菜酒一起上，老板还送了半个大西瓜，三个人吃喝的有滋有味，难得吃了个精光，又记着去街上喝茶消磨时间。走到半道，发现街上半街人都回家下收去了，于是怀疑要去的

0: 茶馆也是关门大吉。胡志坚就提议，
1: 哥们儿，去烟云楼消遣消遣如何？
0: 大伙儿就跨过铁道朝着那边走去。当焦少成跨过龙海铁道的时候，午饭后的程玉娥闲来无事，正在想念丈夫，并因此生出了闷气，在自己房间自说自话道，
2: 人都嫌官小，我看这官不能大，要不就不顾家了。
0: 走到门外，吐痰的焦老财听出了弦外之音，隔着门窗接话道，
3: 明日让少成回家，整日守着你。
0: 程玉娥没成想发牢骚被老公公听到，还真切地顶了他一句，吓得不敢再吱声。焦老财吐完痰，说完儿媳妇儿，回到自己媳妇儿跟前，瞅了瞅穿着月白短袖短裤懒洋洋的山丹丹，提议道，
3: 媳妇儿啊，你看这西京城跟个大火炉似的，不如咱回金凤巷住住，也好避避暑去。你玉娥都有日子没熬娘了，咱一同上一回咸阳。
4: 你这是想和你儿媳妇一起去吧？
3: 你别保人不知恶人机，就这，我去警察厅要车。
0: 说着出门去了。一小时后，焦老财气呼呼回到家，要车竟碰了一鼻子灰。可是两个年轻媳妇儿走的心已经被煽惑起，于是他硬着头皮给咸阳警察局打电话找焦少成，竟没人接。他一气之下直接打电话给老朋友祝兆洲，电话那边说省主席人不在。回金凤巷的计划只好搁浅，山丹丹落得中意，甚至有些幸灾乐祸。程玉娥见山丹丹没轻没重，故意放下包裹的时候将娃在床上一蹲，娃受了惊哇哇大哭，全家人更加闹心。下午兰芝儿从北斗卢村骑马直接骑到咸阳警察局来找齐天意，显得心事重重，肩头的鹰热得直张嘴。他扑了个空，正不知上哪儿找齐天意时，食堂管伙计的惠师傅从街上买菜回来告诉他，
3: 姑娘，齐天意与焦少成、胡志坚仨男人去烟雨楼找乐子去了。
0: 惠师傅似乎不认识兰芝儿，说的有口无心，却说的他是很伤心啊。他郁闷的打马直扑烟雨楼而去。6点多钟，赵景汉跟随罗丽丽经过米仓往后接赶，来到必经之路，赵建峰家场院畔的核桃树下，罗丽丽故意拉低梁帽檐加快步伐，赵景汉也大步跟上。他最近临时调到咸阳医院开展义诊活动，听说倪百仁伤势加重，便二话不说心急火燎赶来。赵建峰本已对罗丽丽一见倾心，上午又经乡亲们一糟蹋，早一马心猿，所以啊一直在监视这条路，好与返回来的罗丽丽再加深一下印象。他见罗丽丽回来，便又情不自禁地上前搭讪，不料却认出了赵景汉。原来他俩是中学同学。短暂寒暄后，赵建峰充满疑惑地瞅着俩人，罗丽丽忙抢口道，
4: 介绍一下，赵大夫，我表哥，这不我请他给我回家看病。
0: 赵景汉随机应变，连称罗丽丽表妹才掩饰过去。再说兰芝儿，他回金凤巷找到齐天意时，齐天意正独自在饮茶，他用玉指捏着齐天意的脖子斥训，
2: 你为何来这种脏地方？
5: 人家烦闷，所以才来找你啊。谁让你不仅开了这么个脏地方，而且还经常待在这脏地方。
0: 兰芝儿顿时喜出望外，一把抱住齐天意欲亲他。齐天意大呼，
6: 哎，非礼非礼，来人呐，少儿不宜，少儿不宜。
0: 倪百仁病情的确很严重，比罗丽丽上午检查时更严重了，伤口感染加剧，由于那

0: 不伤情的恶化，使得疮面不断扩大，脸和脖子肿得老高。赵景汉建议马上去医院处理，韩夏春不置可否，大家焦急地讨论起医治办法来。倪百仁却要来铅笔，在床板上写下：“勿扰，人不死，何言福。”罗丽丽当下自责道：“
1: 倪伯伯，后六个字当初你是说出来的，可现在你已经不能说了，只能写，这全是我失职啊。”
0: 倪百仁摇头，示意他别自责。不想罗丽丽更加激动地说道：“
1: 古希腊哲人说过，你终究会遇见他们的，一个是爱情，一个是死亡。我曾经遇见过现在已死的爱情，那么如果我今天能治好你的病，即便遇见死亡，我也认命。”
0: 大家都为罗丽丽的话而动容。事不宜迟，韩夏春当即写信一封，并耳语交代罗丽丽送去。罗丽丽踏着碎步消失在夕阳的那端。一小时前，祝兆洲派丁密说找到焦老财，焦老财似乎已改变主意，叮嘱他明日派车来送他们上咸阳。丁秘书殷勤答应着，正欲告辞时，程玉娥赶出屋道：“
2: 大娃热得全身起痱子，咱要不连夜回家吧。”
0: 焦老财心疼孙子，当下同意了，便吩咐丁秘书立即安排车。夜色深沉，城内灯火阑珊，城外的广大原野则被黑暗包围着。几个人坐车从亮处出城，一头撞进黑暗里。罗丽丽被黑暗包围着，尽量挑着经过村庄的路走。经过一个勾圈的时候，几匹狼泛着绿莹莹的光挡住了去路。情势危急，连夜回警局的赵建峰适时出现，上演了一场激动人心的英雄救美。罗丽丽十分感激，转念又觉得赵建峰身份可疑，但无论如何，一天碰见三次，两人都相信有特别的缘分，不觉互生好感。走到县城，罗丽丽说自己要投亲，两人依依不舍地分开。咸阳警局的临时单身宿舍里，赵建峰脱的只剩下一个短裤衩，熄灯后一时兴奋的难以入睡。罗丽丽真的令他很满意，这么说吧，有了罗丽丽，他就可以放下暗恋11年的黄子红了。她不仅漂亮，而且机灵，还有知识。他已经搞清楚，她是省医院的护士，并且根据路上聊天了解到两人属相也是绝配。他属猴，26岁，罗丽丽属蛇，17岁。他在书上看到过，说是男女相差9岁是最佳婚配。唯一一点，罗丽丽今天的行迹可疑，不过这似乎可以忽略。她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如何让姑娘喜欢自己。刚才罗丽丽的眼神分明是分手时她那甜蜜惋惜的一瞥，让她当时委实喝了蜜糖水般甜蜜畅快。哎，最好是能快点见到她。她恨自己刚才不够大胆，本应该约她一下吗？至少……正在她浮想联翩时，忽听到一声奇怪的野鸡叫，叫声很异样，极有规律，一声长，两声短，连叫了两阵子。出于好奇，他忙站起身子，对着临街而开的后窗朝外望去。灯光照射处，一个穿淡蓝色长裤酱紫色短袖梳着短辫的女子身影只这么一飘便不见了，恍如一个幻影，又神似罗丽丽。她这身打扮印象太深了。赵建峰顾不上穿衣服，就惶然冲出门，穿过警察局大院子，越过大铁门，窜到后面街道上。黑暗中他极目搜寻，却什么也看不见，便躲在暗处 等待罗莉莉再次出现。不久，黑影出现在街西头一家裁缝店射出的灯光里，他忙疯狂冲上前。原来，韩夏春派罗莉莉今晚给青铜送信。罗莉莉自从成为候补党员后，韩夏春也曾让她送过几次信，都很成功，但都是将信放在指定地点，而并未与收信者直接传递过信息。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
9: 我家也是，
10: 我家也是。
1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2: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9: 对，
1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3: 小餐桌大健康。
14: 下班了，怎么走？
11: 我呀，
14: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5: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6: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7: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18: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7: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这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18: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16: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19: 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0: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1: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22: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6: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本期的《佳作欣赏》为您带来的文章是《冰上云雀》，作者三三，摘自《读者》。本期节目和您分享文章的上半部分内容。天地苍茫，寂静无声。柳伯夫、莫里霍多娃猫腰背手，穿着滑冰鞋，在贝加尔湖上纵情驰骋，屡显如仪，高傲的像一只翱翔的云雀。他已经80多岁了，但此刻世界就匍匐在他的脚下，乖的像他的猫。柳伯夫来自俄罗斯西伯利亚，他从7岁开始滑冰，数十年从未间断。丈夫去世后，她远离亲朋，独自住在贝加尔湖畔。贝加尔湖位于俄罗斯东西伯利亚高原南部，常年寒冷干燥，气温很低，每年有5个月的时间被皑皑的白雪覆盖。许多游客前来观光，只为一睹冰蓝、冰裂纹、气泡冰的奇观，欣赏美妙绝伦的冰湖仙境，以及远处层层叠叠的冰雪层林，和体验传统的凿冰钓鱼。然而，冰雪覆盖下的村庄经济极为落后，基础设施匮乏，医疗条件有限，离最近的医院也要1个多小时的车程。生活上的粗糙和原始，使得越来越多的居民选择外迁。但柳伯夫将这片辽阔的雪原视为自己心中的净土，他自己伐木、砍柴，反反复复唱着跑调的歌谣，身后跟着最好的伙伴狗。这里是他不离不弃的故乡。1941年，柳伯夫出生在伊尔库茨克市的奥利洪岛，从小在贝加尔湖畔长大，自幼与冰雪为伴。他7岁那年，作为护林工的父亲用2块钢锯片和木头为他制作了一副冰刀，绑在毡鞋上，就可以当作滑冰鞋了。这是父亲送给他的兰博基尼。从那儿以后，柳伯夫每天滑冰4公里上学，再滑冰4公里回家，欢快的像一只小云雀。某天，他在放学路上不慎掉进冰窟窿，湖水寒冷刺骨，他全身湿透，冻得直哆嗦，幸好被路过的2名同学救了一命。这一致命的突发事件并未吓退一个7岁小孩对于滑冰的痴迷，柳伯夫依然每天驾驶着他的兰博基尼来去如闪电，宽广的贝加尔湖面承载着他肆意挥洒的童年和青春。岁月疏悠而过，柳伯夫从孩童变成了老妪，那副冰刀也陪伴着他走过人生的风雨。尽管刀架早已锈迹斑斑，但他迟迟不肯丢弃。他不喜欢现代的滑冰鞋，感觉越穿越冷，远不及传统的毛毡鞋保暖。更重要的是，这双滑冰鞋是父亲送给他的。柳伯夫从伊尔库茨克工业学院焊接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伊尔库茨克市的库伊比舍工厂上班，先后做过焊工、冲压工、车床工，最后成为一名维修工程师。柳伯夫年轻时

身材苗条，容颜出众。刚参加工作没多久，就邂逅了自己的丈夫，两个人一见钟情，并火速结婚，相继生了四个子女。在这期间，她一直没有放弃滑冰，还和同事参加过许多比赛，并取得佳绩。工作42年后，柳伯夫与丈夫双双退休，返回贝加尔湖畔养老。他们用木板搭建了简易的住所，买了几头牛，建了一所小型家庭农场，打算从此归隐田园。初来乍到，家中没有电，没有暖气，生活异常艰苦，但夫妻二人咬牙坚持了下来。遗憾的是，丈夫没能陪她终老。2011年，柳伯夫的丈夫病逝，儿女商量着接她到莫斯科生活，但她舍不得离开养育自己的贝加尔湖。最终，柳伯夫独自留在了贝加尔湖，照料9头奶牛、4条狗、3只猫，还有1群鸡。他给每头奶牛、每条狗、每只猫、每只鸡都取了名字，他们是一家人。在许多人眼里，柳伯夫的独居生活寂寞而无趣，但他自己觉得悠哉悠哉，兴致盎然。从清晨到日暮，从旷野到湖畔，人们都能听到他欢快嘹亮的歌声。他就像一只云雀在歌唱，他内心平静而坚定，尽管脊背已经挺不直，可打水、砍柴、开车外出，哪样活都没落下，他依然兴致勃勃，总能从中找到乐趣。每天清晨5点，天蒙蒙亮，在一片犬吠鸡鸣中，柳伯夫准时起床，点燃柴火，为自己准备早餐。烤土豆是他的最爱，吃过早餐，他开始干活，第一件事就是打理牛棚，给奶牛喂食，一边忙碌一边和奶牛聊天，说说昨晚做了什么梦。4条狗也很好养，从不挑食，是他最贴心的保镖，他去哪儿他们都紧紧跟随。忙完这些，他就会提着水桶，拿着工具到湖面取水，湖面干净清冽。冬天取水很难，柳伯夫要趴在冰面开口处，小心翼翼地往上一小桶一小桶地提，有时候每天得往返10几趟。尽管如此，他从不抱怨。柳伯夫裂开满是皱纹的嘴唇，笑着说：生活总是会跟我们开玩笑，我们得原谅他的顽皮。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佳作欣赏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润，下一期为您带来冰上云雀的全部内容，再见。

0: 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城在林中的美好，找寻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共建森林城市，共享品质生活。
1: 妈妈，刚才我在放学的路上成了我们那条街上最靓仔了。

0: 怎么回事？
1: 我过马路的时候，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让我先走，有的对我微笑，有的还对我挥挥手呢。
0: 哦，我的乖孩子，这叫礼让斑马线。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行人。不过呢，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2: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3: 哎，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4: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5: 好，好，好，谢谢了。
0: 礼让于行，文明于心。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2: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6: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春天真好。
2: 喜欢就好啊，赶紧的，咱们先把烧烤架支起来，边吃边欣赏。
6: 这可不行啊，这么美的风景可不能破坏。春天风大，万一有个小火苗引起火灾，那还得了？咱们今天是春游，是来大饱眼福的，一会儿在民宿吃当地特色，再大饱口福吧。
2: 得嘞，听你的。
7: 保护森林，爱护环境的你，其实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0: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7: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0: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7: 生态美，产业兴，
0: 人安居，天下和。
7: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8: 专家田间授课，
9: 教授地头答疑，
8: 农博士走一线，
9: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0: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夏季葫芦高效栽培的技术要点。盛夏时节气温攀升，葫芦进入

化学三位一体防治。大棚或者是陆地可以悬挂黄板诱杀蚜虫、白粉虱，降低病毒传播媒介。发病初期对症下药，白粉病可以用三唑酮或者是情菌唑喷雾。病毒病发病之前呢，可以喷施盐酸抹淋瓜预防，重点防治蚜虫。霜霉病注意雨后要及时的喷施甲霜柠檬锌，注意药剂交替使用，避免产生抗药性。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葡萄怎样剪枝呢？第一，葡萄冬季修剪。冬季修剪主要运用疏剪、短截和更新三种基本方法。疏剪呢，是将整个枝蔓从基部剪除，主要用于去除病虫枝、细弱枝、枯死枝以及交叉重叠枝，以改善架面通风透光条件，均衡营养分配。短截呢，是根据枝条强弱和品种特性，剪去一年生枝条顶端部分，强弱枝一般留5到7芽，最多不超过10芽，中庸枝留3到5芽，弱枝如果需要培养呢，则仅留2芽，否则呢，从基部疏除。更新修剪呢，旨在防止结果部位逐年外移和下部枝蔓光秃，分为双枝更新与单枝更新两种方式。双枝更新是在结果母枝基部选留一个枝条，留2芽短截作为预备枝，上部枝条呢留5到7芽作为结果母枝。单枝更新则是在短梢结果母枝上选留最下位的健壮新梢，回缩以后呢留2到3芽作为来年结果母枝。结果母枝应该优先选择直径 0.8 厘米以上、芽眼饱满、节尖短、穗部小、色泽正常的健壮枝条。土长枝因节尖长、穗部大、组织不充实，不宜留作结果母枝。剪节一年生枝的时候，剪口应该高出枝条节部3到4厘米，并且向芽的对面呈45度倾斜，以保障剪口芽正常萌发，同时避免雨水积存。疏剪的时候，基部应留0.5厘米残状，不可以紧贴母枝剪平，以免伤口向内干枯，影响养分疏导。此外，修剪的时候切记在同一个位置对称疏枝，形成对门伤，也不要使得伤口过于密接，以防阻碍营养物质运输。新栽幼树冬剪的时候，主蔓在两植株重叠的地方剪节，副梢留一个饱满芽短节，主干下部萌发的副梢全部剪除，主蔓回剪至木质化部位，以培养健壮骨架。成龄树则以维持树势更新副状为主，重点采用缩剪控制结果部位外移，对多年生枝蔓实施大更新或者是小更新，保持树体活力与产量稳定。第二，葡萄夏季修剪。春季萌芽以后呢，当芽长到1到3厘米的时候，及时抹芽，每个芽眼选留一个饱满较大而且偏扁的健壮芽，其余全部抹除，包括隐芽、弱芽和双芽中的副芽。等到新梢长至4到5叶，能够明显的分瓣花序的时候进行定梢，按照架面空间合理配置枝量。单篱架一般每10到15厘米留一个新梢，双篱架每10到15厘米留一个新梢，棚架每平方米留20个左右。定梢遵循旺树少疏、弱树多疏的原则，及时的疏除过密枝、细弱枝和无花絮枝，保证架面通风透光。摘心是夏季修剪的核心措施，对结果枝来说呢，一般在果穗以上留7到10片叶摘心，主蔓延长枝留16到20叶片摘心，预备枝留8到10片叶摘心。摘心最佳时期为开花前的3到5天，可以集中养分供给花絮，提高作果率。副梢处理方面，花絮以下的副梢应该全部从基部抹除，花絮以上的副梢留1到2片叶反复摘心，顶端副梢保留2到3片叶摘心。同时呢，新梢上的卷须要及时摘除，避免缠绕消耗养分和架面混乱。开花前的10到15天，及时疏除弱小过密不整齐的花絮，每枝新梢保留1到2个健壮花絮，并且呢剪去副穗，掐去穗间1/4至1/3，使得果穗紧凑整齐。果实采收以后呢，应该立

及进行秋剪，剪去预备作为结果母枝的先端幼嫩部分，以及计划在冬剪的时候输出的冗长枝蔓和未成熟枝条，减少养分消耗，促进剩余枝条成熟和养分回流。第三，修剪后的管理与注意事项。修剪结束以后呢，必须彻底清园，将剪下的枝蔓、落叶、残果及卷须全部清理出果园，集中深埋或者是经无害化处理后堆肥，切忌随意丢弃在园内。第二年萌芽之前呢，全园应该喷施3到5波每度石榴合剂，或者呢是相应的替代药剂，确保植株、架材、铁丝和地面均匀喷布，有效降低越冬病虫基数。对于直径2厘米以上的大剪口，需涂抹愈合剂或者是防水漆保护伤口，防止病菌侵入和水分流失。此外，在容易发生春季霜冻的地区，可以适当的推迟修剪，等到结果枝顶芽萌发的新梢长至3到5厘米的时候再进行修剪，可以使得萌芽期推迟7到10天，有效的规避晚霜危害。修剪后的枝蔓应该按照树形及时绑缚，均匀地分布在架面上，绑缚材料适宜选用尼龙草布条或者是专用固蔓卡，绑扎的时候留出枝条加粗生长的空间，防止易伤。品种特性、树龄、树势和架势结构的综合判断之上，随着栽培技术进步，矮化整形、省力化修剪已成为现代果园的发展方向。种植者呢，应该结合当地的生态条件灵活调整，通过精细化的剪枝管理，最终实现葡萄园的优质丰产与可持续经营。

最后，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腊梅在夏天修剪的时间和方法。腊梅以凌寒绽放的幽香与金黄剔透的花色深受喜爱，要想让腊梅年年花繁叶茂，姿态优美，夏季修剪是不可忽视的关键环节。夏季修剪呢，通过调控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的关系，控制土长，改善通风透光，促进花芽分化。第一，夏季修剪时间，腊梅夏季修剪呢，应该集中在六月至七月进行。这个时候呢，新梢生长旺盛，正是控制营养生长、促进枝条成熟的关键期。进入六月以后呢，腊梅逐步的进入花芽分化期，通常在六月至八月。因此，夏季修剪必须在花芽分化之前的时候完成。切记在七月下旬以后进行大幅度的修剪，否则将剪除大量潜在花芽，直接影响第二年的开花数量。修剪呢，应该选择连续晴天的早晨进行，避免连阴雨天气和高温

0: 正午时段，以利于伤口快速愈合，降低病菌侵染风险。第二，夏季修剪的具体方法。夏季腊梅萌发力强，主干和主枝上常抽生大量土长枝，这些枝条节间长，生长快，组织不充实，会消耗大量养分，对土长枝应该及时的进行短截，一般保留基部2到3对健壮芽，剪去上部嫩梢，短截之后呢，可以促发中短枝，这些中短枝正是第二年主要的开花枝，对于主枝延长枝上的强旺新梢，也可以采取摘心或者是剪梢处理，减弱其长势，避免与侧枝竞争养分。夏季高温高湿，腊梅容易发生病虫害，需要及时的检查，并且呢，剪除病虫枝、枯死枝、细弱枝和过密的重叠枝。梳剪的时候应该从枝条基部剪除，剪口尽量贴近母枝，不留过长残桩，对于树冠内部交叉枝、平行枝，应该选留方向合理、生长健壮的枝条，剪除多余的部分。当夏季新梢长到10厘米左右的时候，应该及时摘心，保留顶端4到5片叶或者是2到3对芽，促使叶芽萌发二次枝，增加枝叶密度，使得树冠更加的圆满。对于培养当中的主枝和侧枝，通过摘心可以控制其伸长长度，促进加粗生长。摘心之后萌发的副梢，如果位置呢适当，可以保留1到2片叶反复摘心，形成紧凑的结果枝组，如果位置不当，则及时的抹除。另外，修剪后的养护管理与注意事项都有哪些呢？夏季修剪工具呢，必须事先用75%的酒精或者是高锰酸钾溶液消毒，避免交叉感染。修剪之后，较大的剪口应该涂抹多菌灵、伤口愈合剂或者是石灰硫磺剂，防止病菌侵入。剪下的病虫枝、枯死枝应该及时集中销毁，不可以堆放在植株周围。如果发现病虫害蔓延的迹象，需要结合药剂防治，直至病害消除。夏季修剪之后呢，腊梅应该暂时的移到半阴或者是适当遮阴养护3到5天，避免强光直射导致剪口失水萎蔫。浇水呢，遵循见干见湿的原则，切忌将水溅到伤口上，防止腐烂变黑。6月下旬至7月以后，应该停止使用氮肥，改施磷钾肥为主，抑制营养生长过旺，促进花芽分化和枝条木质化。雨季注意及时排水，防止根部积水导致烂根。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
1: 您好啊，您好，您好，
2: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力。

0: 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
1: 是明朝那些事。
0: 嘉靖26年，是一个极不平常的年份，其特别之处就在于那年的科举。因为在这次进士考试录取的名单中，有着这样几个名字：张居正、李春芳、燕士丹、王士珍。张居正就不用说了，李春芳和燕士丹都是后来的内阁重臣，风云人物。而这位王士珍先生更是值得一提，此人是明代后七子的领军人物，引领文坛20余年，无人可比。而更具传奇色彩的是，据说他闲来无事，曾写就一书，书名《金瓶梅》。当然，王士珍先生啊，只是此书的作者嫌疑人之一，但此人名声之大，影响之远，可谓惊世骇俗。这是年头久了，要换现在啊，王先生就是超一流的明星人物。而当新科进士们整齐列队，带着荣耀和笑容大步迈出大明门的时候，这四位仁兄正占据着前列最风光的位置。能走在队伍的前面，是因为他们有着足够的资本。李春芳是那一科的状元，张居正、燕士丹都是庶吉士，王士珍更不在话下。他的父亲王玉是督察院右都御史，二品大员，在当时人们眼中，这是一群注定建功立业、名留青史的人。然而在那支队伍的后列，还走着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与前面那四位相比，此人着实不值一提。他家境贫寒，没有背景，考试成绩也一般，不是庶吉士。一般说来呀，这号人的最终命运呢，也就是外派县官，或是在六部混个职位，苦熬资历直到退休。历史是喜欢开玩笑的，这个被所有人忽视的人，却最终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伟人。当李春芳、燕士丹、王士珍这些昔日的风云人物被历史的黄沙淹没，被无数人遗忘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历史教科书都记下了他的名字，他的光芒只有张居正堪于比拟。杨继盛，即使再过500年，这个名字仍将光耀史册。杨继盛，字仲方，河北荣成人，正德5年生，家里很穷。杨继盛不但穷，还很苦，因为他7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父亲也被闲着，给他找了个继母。更不幸的是，这位继母也不是省油的灯，缺少博爱精神，没把他当儿子，只让他做杂役。在苦难的童年中，杨继盛开始成长。童工杨继盛的主要工作是放牛。他没有父母的疼爱，也没有零花钱，犯了错还要挨打。然而杨继盛没有办法，日子只能这样一天天的过。突然有一天，他牵着牛回家的时候，对家里人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想读书。在没有希望功成的明代，这句话对于杨继盛的家人而言，大致是一个笑话。家里没有钱，即使有也轮不到你。杨继盛的哥哥随即给了他一个轻蔑的答复：你才多大年纪呀，读什么书啊？我能放牛就不能读书吗？一个倔强的声音这儿回答。然而倔强不能解决问题，杨继盛还是不能去上学。但在他的坚持下，父母最终准许他去私塾旁听，但前提是必须干好本职工作啊。 就是把牛放好。于是每天放牛之后，杨继盛就会把牛系在学堂门前，然后站在窗外或是躲到角落里，忍受着那些交过学费的学生鄙视的目光，认真地听着课。这对他而言已经是一种奢侈的享受。站了6年之后，杨继盛的热情终于感动了他的父母，于是他们把13岁的儿子送进了私塾。在这里，杨继盛努力学习，不负众望，先后考中了秀才和举人。可是举人杨继盛依然是个穷人，虽然不用再交赋税，但他不会钻营，生活依然窘迫。为了节省费用备考，他进入了有国家补贴的国子监。在这里，他遇见了那个和蔼的国子监校长徐阶。如以往一样，徐阶认真细致地慰问每个学生的情况。当然呢，他和以往一样，他并没有记住其中的大多数人。杨继盛就在被忽视的大多数人中。作为一名国子监的普通监生，他没有官僚的背景，也没有庶吉士的前程，自然也没有被徐阶牢记的理由。但徐阶没有想到，10年之后，这个贫寒而不起眼的学生将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他打开那道胜利之门。在这个明代啊，要想升官是要考试的，但这一关实在太难，这个官僚子弟吃不了苦，只好呢另觅他途。而要继承父亲的世袭官位，必须等他老爹死掉或是退休，哎，是不太靠谱的啊。所以国子监就成了最好的选择，因为监生可以直接做官，虽然名额极少，但总比没有强。于是在官僚子弟汇集的国子监，杨继盛成为了一个孤独的异类，同学们奢侈享乐，挥霍无度，杨继盛却只能每日读书，按时就寝，因为他没有钱，只能靠监生那点可怜的补助。但杨继盛从未自惭形秽，他相信自己的能力，他不需要依靠任何人。当权贵子弟为了那几个可怜的名额争得头破血流的时候，杨继盛却在嘉靖26年的科举中一举中第，成为了一名进士。杨继盛的运气实在一般，他被分配到冷衙门南京吏部，当上了6品主事，之后呢又改任兵部员外郎。和他的同学相比啊，既没有庶吉士的光辉前景，也没有地方官的油水实惠。然而杨继盛没有怨言，他只是默默的工作，努力的干活。他不是一个聪明人，至少比张居正还差得远。虽然他很勤奋，但勤奋是永远无法弥补天分的。他缺乏大局观，不会搞同事关系，不会拉帮结派，政务能力也很一般。他很清楚自己的能力，但他不以为意，因为对于出身贫寒的他而言，这一切已经足够了。虽然这个世界很复杂，官场很狡诈，但在杨继盛那里却十分简单，因为他的为官之道只有一条，报效国家，体恤百姓。这是大多数新官员们口头禅和必喊口号，很多人喊得比他更响亮，却没有记住。杨继盛记住了，而且他照做了。作为一个穷人家的孩子，他很知足，很感恩，他所期望的只是踏踏实实地为国为民做几件事而已。所以当庚戌之变后，仇的将军要开马市，再次妥协退让的时候，杨继盛当即站出来愤然上书反对马市。仇鸾十分恼火，就告了杨继盛的黑状，将其关进诏狱，并贬官发配偏远地区狄道。狄道十分荒凉，少数民族聚居，本地人不爱好读书， 只喜欢闹事，到这里做官基本相当于劳改。然而杨继盛毫无畏惧，因为他是一个简单的人，用简单的方式过简单的生活。他吃粗茶淡饭，住简陋的房子，教当地人识字读书，解决纠纷，不收一文不取一物，连蛮夷之地的乡民也被他感化，大家都称他为杨父。居庙堂之上，处江湖之远，皆忧其民者，方可为官。不久后，仇鸾密谋败亡，嘉靖想起了杨继盛的忠言，便招令他复官，先升他为知县。一月后，升南京户部主事；三天后，升刑部员外郎。坐着直升飞机的杨继盛还没有到顶，很快他又回到了京城。这一次，他的任职地点是兵部五选司。兵部最穷的地方是纸坊司，而最富的无疑是五选司。武将升迁敌将，手中大笔一挥即可，又咸又富，肥得流油啊。而毫无背景的杨继盛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职位，完全是因为严嵩的推荐。严嵩之所以保举杨继盛，自然不是欣赏他的正直无私，只是因为仇鸾是他的敌人，而杨继盛曾经反对仇鸾，在他看来，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可是严嵩并不知道，在杨继盛的敌人名单上，仇鸾只排第二，第一名的位置一直是留给他老人家的。严嵩认为自己能够利用杨继盛与仇鸾的矛盾，能够用官位和利益收买这个人，能够将他收为己用。然而他错了，因为他并不了解杨继盛，这是一个没有私仇的人，他的心中只有公愤，即使整他的人只要有益国家，他也毫无怨言。此即所谓大公无私。大私无公的严嵩自然是无法理解这种品格的，他正在家里等待着新同党的加入，却没有想到毁灭之路已然就此打开。当严嵩自信十足的时候，杨继盛却已看清了事情的真相。朝局黑暗，民生凋敝，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正是严嵩。这位本应用心勤政的内阁首辅，贪污受贿，结党营私，干过的好事可谓罄竹难书，心中装着他自己，唯独没有全世界。于是杨继盛决定上书弹劾这个人。在这个明代啊，弹劾可谓是家常便饭，比如你看某个人不顺眼啊，可以上书弹劾；和某个人有仇，可以上书弹劾；政治斗争需要，可以上书弹劾；闲来无事找点活干，也可以上书弹劾。弹劾的理由也是千奇百怪，比如不讲个人卫生，衣服没穿好，腰带没系好，长相难看，也可以弹。总之是只要想得到就能弹得了。而在这种环境下，明代的官员们已经养成了习惯，大凡一个官员干到三品副部级，如果档案里没有十几份弹章，那就是极不正常的事情。你弹劾我，我弹劾你，幸福的日子一天天的过，几十年混下来，一次也没被弹过的人不是人，是神。在弹劾如吃饭穿衣的时代，平凡而不起眼的杨继盛却因此万古流芳，是因为他使用了最为特别的一种弹劾方式——死劾。在这个很多情况下呀，弹劾是一种政治手段，是为了达到呢某种目的。大家同朝为官，混个功名也不容易，弹劾贪污，哎，下次就少贪点啊；弹劾礼仪，那就注意点形象。 就算是弹劾长相不佳，最多不过去整容，你来我往，相敬如宾呢。而死劾并非是简单的文书，它是一种态度，一种决心。弹劾的罪状是足以置对方死地的罪名，弹劾的对象是足以决定自己生死的人，弹劾的结果是九死一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生命为赌注，冒死上河，是为死河。死河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若非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这类的纠纷呢，是断然不会有人用这一招的。严嵩没有杀杨继盛的爹，也不会抢他的老婆，相反，他提拔了杨继盛，并希望将他收入门下。然而杨继盛拒绝了升官发财的机会，他已经下了决心死和严嵩。严嵩不是他的仇人，他却依然不忿，为夏言不忿，为朝局不忿，为死在蒙古马刀下的万民不忿，为天下不忿。以天下为己任者，是然。他并非不知道这样做的下场，沈炼的遭遇就在眼前，并非没有人劝过他。深通王学、熟悉斗争之道的唐顺之及时看出了苗头，作为杨继盛的朋友，他曾写信劝告：愿意留意，不朽之业终当在执事而为。作为王学左派的嫡传弟子，唐顺之十分清楚当时的政治环境，所以他苦口婆心相劝，希望杨继盛不要出头，以避祸患。杨继盛看了信，却只是笑而不答。他的人生只剩下了一件事情。在上书弹劾之前，杨继盛斋戒了三天，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自由时光。42岁的杨继盛回顾了他的过去，从童年的贫寒到青年的求索，熬过了继母的虐待，熬过了仇鸾的陷害，现在的他是兵不无选司员外郎，前景光辉，仕途远大。然而现在他准备放弃所有的一切，去完成那件必死无疑的大业。因为放牛的杨继盛，历经磨难的杨继盛，看尽官场黑暗的杨继盛，依然是同一个杨继盛。在黑暗中的杨继盛是一个纯洁的人，而面对这片窒息的黑暗，他无力反抗，只能发出那最后的呐喊：杨继盛虽然不聪明，却也不笨，他十分明白唐顺之的话是对的。死劾确实并不是一个好的方法，但他没有更好的方法。他没有钱财，没有权势，没有庶吉士的背景和入阁的希望，更没有张居正和徐阶的智慧。归根结底，他只是个出身农家、天赋平凡的普通人。他唯一拥有的只是他的性命。而弹劾后的流程他也很清楚，严嵩的诬告，锦衣卫的拷打，遭遇的长期关押，如果运气好，可能还有行刑人的大刀。在这样恐怖的环境下，根本不用指望什么九死一生，只有十死无生。然而他依然决定这样做，明知必死无疑，依然慷慨而行。一般说来，这种行为有着很多称呼，比如愚蠢、不自量力、飞蛾扑火等等等等。在西方人的眼中，这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为
2: 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3: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4: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5: 老师，我家也是，
6: 我家也是。
3: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4: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3: 说对了， 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

0: 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 对，
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 小餐桌健康，
3: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4: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5: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6: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7: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8: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0: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8: 好嘞。
2: 老妈，我们回来了。
0: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9: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0: 不错呀。
2: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0: 妈，那后来呢？
9: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0: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2: 为啥呀妈妈？
0: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10: 微信收款10元。
0: 慢走啊小伙子。
8: 再见啊老板。
7: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5: 妈妈，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11: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5: 嗯，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12: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13: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12: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13: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6层大蛋糕，气派吧。
14: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13: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6: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15: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16: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5: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10几年了，你瞧你挺这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16: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7: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17: 下班了，怎么走？
18: 我呀，
17: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
19: 低碳骑行模式，
20: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7: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0: 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在公元前546年的冬天，刺骨的寒风在黄河北崖的黄土高原上呼啸着肆虐，大地被这冰冷铁一般的硬壳禁锢，皑皑白雪覆盖在上面，要把它变成了一片千里茫茫的银色世界。在分水下游的玉璧城下，狼藉不堪，惨不忍睹的躺着70000余具东魏士兵的尸体，从他们身上流出的血水融化了白雪，然后又被冻成阴红色的冰层。战横累累坍塌数处的玉璧城墙上，凹凸不平的敷着一层坚冰，在这个阳光的照应下闪着刺目的寒光，城墙上缀满了箭孔，烧灼的破烂不堪的战旗在这陡峭的寒风当中抖动了。距城外5里地，东魏军营的帅帐里，地中央的炭火盆闪动着红红的火光，不时爆出几朵小小的火花溅出了盆外，两颊凹陷，眼睛泛着黑晕，满脸倦容的东魏军的主帅高欢紧锁着这个眉宇，焦躁不安，在这大帐里面来回的踱着步。寒风每次掀动帐门帘，他都急忙的撇上一眼，像急切着盼望着什么。自从这公元535年北魏被历史的巨斧劈成两半之后，从同一个仇恨的摇篮里跳跃出高欢、宇文泰这一对势不两立的冤家，各自为了实现统一天下的野心，11年了你攻我伐，征战不已。大规模的战争几乎从来就没有见着过。公元536年爆发了小关之战，公元537年发生了沙苑之战，公元538年打响了河桥之战，公元543年又在莽山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角逐。两虎相争，互有胜负，雌雄难决，野心勃勃，盛气凌人的高欢依仗着东魏地盘大，盛产粮谷，兵源充足，欺负西魏地盘狭小，而且多是扼山掠水，粮谷不足，而且他是步步的进逼。公元546年的10月，为了拔掉西魏在汾水下游的一颗钉子，高欢又亲率10万大军发动了玉璧之战。残酷的厮杀在这座城下持续了50余天，高欢采用了各种的办法向玉璧城发动了数10次的这个战斗，数10次的进攻。这个玉璧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山西省吉山县的西南。西魏守将韦孝宽率领着守城的将士浴血奋战，拼死的抵敌，粉碎了高欢一次又一次猖狂的进攻。50天后，玉璧城虽然说历经艰险，但是已然屹立，迫使高欢在城下留下了70000名战士的尸体。战争从这个秋天持续到严冬，东魏军不仅伤亡惨重，而且因为接应无力，剩下30000士兵忍饥受冻，军心不稳，毫无斗志。韦孝宽却凭借着严寒之机，动员全城的老百姓跟这士兵担水

交城，使这城墙结成厚厚的坚冰，以至于东魏军没办法攻城。但是高欢他不认输啊，决心呢孤注一掷，命令士兵从城外分十路，由这个地下向城内挖掘通道，企图呢从这个地底下攻陷玉璧城。昨天传来消息说，十条甬道均已越过城墙，明日就可以进入城内，成败在此一举。所以说历经50个日日夜夜的煎熬啊，疲惫不堪的高欢从今天早晨就在帅帐里焦虑不安地等候着消息。接近5时，一员战将惊慌失措地闯进了帅帐，上气不接下气地喊：大丞相，不大丞相。高欢这阵抢上一步，快说下去怎么样。哎呀，这位战将啊，气喘吁吁地说：大丞相，不好了，韦孝宽啊，那次事前在那城内四周挖了这个沟壑呀，咱们的士兵挖到沟壑处，韦孝宽立刻命令守城的士兵在这洞口塞满了这个柴草，他点燃了之后啊，用这皮囊往这洞子里吹风啊，洞内的士兵啊不是被烧死就是被熏死，现在城外10处的洞口浓烟滚滚。哎呀，高欢听到这儿，气得哎呀一声吼叫，一拳将这个战将击倒在地，紧接着跺着脚的大骂：韦孝宽，你这狗娘养的！恰恰在这时，侍从进来禀报：大丞相，晋阳大丞相府有人在帐外求见。气急败坏的高欢一听，赶忙就说：见。这阵侍从啊，退到帐门口，掀起了门帘，一位文职打扮的使者急步地走进了帐内，施过礼之后，忙从自己怀里取出了一封密信，递给了高欢。高欢匆匆地读罢，双目冒火呀，面色青紫，大吼一声：“混账！”紧接着一口鲜血从口中喷出，立即被侍从扶上了这个毡床。原来大丞相府有人密报，在这个高欢出兵玉璧城的时候，他的弟弟高深呢，与这高欢的宠妃大小尔朱二妃呀、私通，其子高成又与高欢的爱妃柔烈公主勾搭成奸。哎，这倒不错，锅里吃锅里拉。大小尔朱氏是姑侄二人呢，大尔朱氏是这个尔朱荣的女儿，曾经被这个尔朱荣强呢强迫孝庄帝元子由呢纳为了皇后。小尔朱氏是尔朱兆的女儿，也是被这个尔朱兆呢迫使简敏帝元恭啊他纳为了皇后。高欢击败了尔朱氏进入洛阳之后，就将这姑侄两位皇后一起据为己有。魏帝元善一见迁都邺城之后，高欢为了讨好啊柔烈可汗，于是就接纳了其公主为妃。到这阵怒不可遏的高欢日夜兼程返回晋阳城之后，亲自用大仗将这高深呢打的是皮开肉绽，当场毙命。接着派人去邺城，命令高成入这晋阳听候发落。这个高欢与布衣时候的结发夫妻娄妃啊生下2个儿子，长子高成，次子高阳。高欢啊驻守晋阳之后啊，就命这个皇帝袁善建封高成为大将军，领中书监守邺城，主持朝政。他二儿子高阳呢留在晋阳辅佐自己。高成接到信之后啊惊恐不已，尤其得知叔父高琛被父亲活活给打死，更是如坐针毡呢。心里想，去那是必死无疑，不去会使父亲更加的恼怒，后果那是更不堪设想。当他徘徊不定犹豫不决的时，晋阳方面每天一函催促甚紧。4天之后，高成在晋阳的亲信突然呢送来了密函，说高欢已经旧疾复发，卧床不起，危在旦夕，让他拖延数日，或许可以啊躲过这一场啊灾难。高成见信之后啊欢喜不已。可是第二天呢，这个高欢来信威逼，如果说不火速的去晋阳，
将废为庶民一切权利由高阳继承。到了这阵，高成啊可真急了。高成啊苦苦的思索，无计可施啊，急忙派人请来了新府的黄门侍郎崔继书。

到陕西去，于是命令司空、韩轨督兵十万堵塞。侯景一见关陕要隘尽被这个韩轨所据，强行西去，那必然是一场恶战。转念一想，西去艰险莫如南投梁朝，于是派人投书梁帝萧衍，愿意举这河南十三州进赴南朝。已经做了43年皇帝，终日梦想统一天下的梁帝萧衍，接到侯景的归降信之后，认为这是天赐良机，一统在望，头脑一热，就授予侯景为大将军，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的这个诸军，并且派兵三万赴悬壶城。悬壶城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啊汝南县的南边，接应他。与此同时，派出自己的侄子萧元明率兵五万进攻彭城，迁至东魏支援侯景，结果被这个东魏大将军慕容绍宗在这个寒山堰一战击溃，并且生擒统帅萧元明。东魏军大败梁军之后回师进击，侯景盘踞在这个颍川城。这个颍川城啊，就是现在的河南啊许昌市。侯景一见东魏军人多势众，未解燃眉之急，又遣使臣到这个西魏求救。宇文泰得知侯景二心不定，反复无常，所以说呀，严加戒备。但是表面上加封侯景为大将军兼这个尚书令，暗中啊按兵不动，窥探真情。这阵侯景其实已经知道宇文泰已经生了疑心了，又恐怕被这梁朝知道他通款西魏，只好又遣使臣去梁朝，声称啊因为啊粮食未至，不得已啊不求助这个西魏，暂就目前。说这阵东魏军的慕容绍宗与这个韩轨的兵啊攻占颍川，侯景大败，仅率这个步骑800余人投奔南朝。梁帝萧衍命令他为南豫州的刺史，镇守寿阳。侯景投奔梁朝，高澄去掉一个心腹之患，这个东魏啊暂时的平静下来。不久东魏帝袁善建呢，他为了笼络高澄，将他晋升为相国，也就是说辅佐啊皇帝的最高官职，封齐王，战败不明，入朝不屈，建旅上殿。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啊，皇帝给他封赏啊，给他呀这个赞誉的名声啊，或者说夸奖他呀，上殿他可以不拜，入朝呢随便可以带剑上殿。至此高澄总揽朝政，权衡内外，日渐的专横跋扈，不可一世。这个高澄离开邺城之后，朝廷大事由他的弟弟高阳掌管外朝，安插这个心腹黄门侍郎啊崔继书主管内朝，密切注视皇帝袁善建的这个动向。袁善建这阵已经24岁了，善骑射，好诗文呢，聪明玉质，谈吐文雅，并且来说一表的人才，很有孝文帝袁弘的风韵。只是多年来高欢主宰这个朝政啊，他仅仅是傀儡而已。高欢死后，他一见高澄去了晋阳，高阳啊温文尔雅，不甚暴烈，心中就萌生了要做一个真皇帝的念头。他呢也知道这个崔继书啊是高澄安插在后宫的耳目，于是首先就想除掉他。单说一天，高澄在这个晋阳郊外演武场上练这个骑射，接到了崔继书啊从这个邺都发出来的密信，言及皇上袁善建呢要调他做这个外朝官。高澄一听勃然大怒，连夜赶到了邺都，与这崔继书直奔后宫。袁善建一见他来势汹汹，就知道这是为了崔继书的事情，也不敢争辩，只好盛宴相待。席间高澄啊口出秽语，多有不公啊。袁善建强忍着怒气，酒过数巡，高澄借着这个酒兴命令侍卒换上来大杯，斟满了酒，起身走到了袁善建身旁，逼令袁善建把这杯酒给我喝下去。袁善建怎么样？见此而不饮，你说什么我都不喝。这阵高澄啊勃然大怒，臣劝陛

0: 酒，陛下如何？雪尘。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5: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6: 老妈，我们回来了。
5: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7: 妈妈，我今天考了100分，
5: 不错呀。
6: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5: 妈，那后来呢？
7: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5: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6: 为啥呀，妈妈？
5: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8: 微信收款10元。
5: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9: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1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1: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0: 这可不行。
11: 为什么呀？
1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1: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1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5: 上课，起立。
12: 老师好。
5: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3: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5: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4: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5: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6: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7: 老师，我家也是。
15: 我家也是。
5: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6: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5: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2: 对。
6: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2: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2: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1: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2: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1: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3: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3: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快乐调频928，我是景哥。这7月一晃啊，就剩下最后一周了，时间过得真的是太快了呀。白天呢还是比较热的哈，可是一到晚上的时候呢，风一吹过来就会觉得很舒服。不知道大家这个时候在干什么的哈，是刚下班堵在路上，还是刚刚的收拾完碗筷靠在沙发上歇着，又或是呢正戴着耳机在小区里慢悠悠的遛弯呢。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不赶时间，就踏踏实实的和大家一起来听歌。第一首来自单依纯，假如我们还爱着。这首歌是他第二张专辑里非常极简的抒情作品，常石磊作曲制作。整首歌几乎是只剩下一架钢琴和他的气声，像深夜里对着空气说的心里话。其实假如这两个字是成年人藏得很深的温柔，明知道故事已经翻篇了，还是忍不住给遗憾留一点点想象的余地，不说破也不纠缠。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安安静静地听这首单依纯的假如我们还爱着。

刚刚的这首歌唱的是还没有走远的遗憾，那接下来这首呢唱的就是时光走了很远之后的回望。赵鑫的许多年以后，这首歌是他自己写词写曲的自传式作品，2013年发行之后火遍了大街小巷，唱的是他自己没能走到最后的感情。其实时间最公平，他把浓烈的都冲淡，也把真心的都沉淀。许多年以后再次回头看，能笑着说起往事就是最好的结局，也提醒我们珍惜眼前人比什么都重要。我们一起来听许多年以后。

假如我们还爱着和许多年以后这两首歌唱的都是一个人的一段往事，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唱的是千百年里所有人都共通的那份深情。民族歌唱家王庆爽的千古绝唱，当年在青歌赛上一唱成名，它属于咱们常说的戏歌，把京剧的唱腔韵味和民族声乐的唱法融在了一起，一开口就是山高水长万里风光的古诗词意境。从古到今，情字最磨人也最动人，所以才有了那么多流传千古的故事和旋律。接下来呢，我们来听这首跨越了时光的千古绝唱。

听完了婉转的深情，咱们来换个心情吧，去辽阔的草原上吹吹风。接下来的这首《奔腾的海流马》是今年央视马年春晚上的爆款作品，科尔沁夫演唱，改编自蒙古族经典长调民歌《四岁的海流马》。海流马是蒙古马里的好苗子，黑鬃黑尾，四岁正当壮年，敢闯敢拼，其实就像咱们每一个正在往前奔的普通人。这首歌不只有草原的风，还有一股子不服输的韧劲儿，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蒙古马精神，吃苦耐劳，一往无前。准备好了吗？一起跟着旋律奔腾起来吧。

草原的长调还在耳边环绕，其实咱们往南走几步，晋北、冀北到内蒙交界这一片啊，还藏着另一种刻着北方人爽利性子的声音——二人台。接下来的这首《五梆子》就是北派笛子宗师冯子存先生拿二人台里的过场曲牌碰梆子改编的，妥妥的北方梆笛代表之作。整首曲子四段变奏层层加码，开头调子舒展，滑音一拐，像极了北方人拉家常的腔调，松弛又敞亮。越往后速度越快，躲音脆的呀，就像戏台子上敲梆子，一下是一下干净利落。再加上花舌音打着嘟噜往前冲，一股子热乎爽朗的劲儿直冲在我们的耳朵里。有意思的是，后面呢我们要听的京剧骨子里也有这梆子腔的血脉，我们就先来听冯子存先生演奏的《五梆子》。

刚才的笛子曲听得过瘾吧？哎呀，接下来呢，咱们今天的节目的重头戏，经典京剧《打渔杀家》，这一版是谭富英、张君秋、慈少全、张洪祥等前辈的经典实况录音，是京剧老生和旦角合作的骨子老戏。故事讲的是梁山好汉阮小七起义失败以后，化名萧恩归隐江边，和女儿桂英打鱼为生，却被恶霸贪官层层逼迫，最后奋起反抗的故事，有文有武，唱作并重。因为时长的原因，咱们分两期播完。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播放前半部分，下期节目当中为大家放送后半部分。

0: 请你进过相兄。
1: 是，待我试试他的力量如何。好，小勇，试相两万力量。哎呦，
2: 这都什么？
1: 哎呀，试试你的力量如何？
0: 哎呀，日期拿不了，不中用了啊！
1: 哎呀，老英雄了。
0: 儿啊，当来接过二万叔叔。
3: 认定二位叔父。
0: 罢了，
4: 这是何人？
0: 两女鬼婴，多大年纪？16岁了。
4: 倒也长成人了。
0: 酋长，
4: 告辞。
0: 愚兄在何下？哪得几位仙女？你我弟兄在船头之上，常饮几杯。
4: 倒要好闹，
0: 大家弟兄不要太谦了。二位经理，
1: 小勇，
0: 向愚兄做的乃是河下的买卖，不要提起干旱儿子。
1: 若提干旱儿子呢？
0: 不敢说是罚酒，要敬酒三杯。
1: 哦，要记下了啊！记下了，
0: 大家记下了。
1: 好，
0: 请。

0: 旨，看船舱之内坐的一个女子。
1: 哎，带我来透析透析。
2: 九兄，九
3: 兄，
2: 岸上有人，
3: 有人。
1: 岸上有人。
3: 哎，
1: 好，来我看看。
3: 哎。
0: 姓的，
1: 俺不知问的哪一家？
0: 问的是丁福。
1: 丁福，
0: 哎，不错，丁福。
1: 好，好，好，就在前面。
0: 哦，
1: 八字分强，
0: 八
1: 他分头。
0: 哦，
1: 那。
3: 哎，
4: 哎，对呀，对呀。
2: 他是做什么的？
1: 高明文姓的呀。
5: 哪里是文姓的，分明是
2: 梁太爷不敢的。
5: 梁太爷不敢。
6: 你留家下来在何下？
1: 老弟，说话大理来到了啊，有心有茬的喝上了。我说小文呐，小文呐，
3: 兄弟
2: 兄，俺上有人唤你。
1: 有人唤你。
3: 哎，
1: 小文，小文呢？
3: 酒已够了，
1: 快着点啊！
3: 哎，
1: 小文，
0: 哦，来了，
1: 快点！小文，
0: 来了，
1: 小文，
0: 是哪里？
1: 小文，
0: 哦，原来是丁郎儿
6: 啊！可不是我吗？
0: 你怎么来了？
6: 催讨元帅银子来了。
1: 那怎么了？
0: 这几日天旱水浅，
1: 哦，
0: 你不能上吗？
1: 哎，
0: 俺也有钱送上苦去就是。
6: 有了钱呐，想着给我们送了去。
0: 是是，
6: 别让我们一趟一趟的跑，嘴里不说什么，你知我们心里头万一不愿意呢？
0: 回头雨水，
5: 来，我制服他几句，给我抓子回来。
1: 有给钱的是怎么着？回来了干什么呀？
5: 你是做什么的？
6: 催讨元帅银子的。
5: 没有山上之意，
6: 没有，
5: 我不奉问，
6: 也没有，
5: 凭着何来？
6: 太爷当堂所断，
5: 俺是那女子请，
6: 要叫太爷，
5: 呸，回去对他言讲，
6: 哎，
5: 这元帅自免了便罢。
1: 要入免的，
5: 若不免，大战之上，状元我有些个不便的。
1: 哎，说了半天，你叫什么呀？

0: 你要赔呀？
1: 不是，哥要赔的，放着我的，
0: 全归熊抓的。走，我要回来。熊虎打几岁？
1: 我倒得回来。回来了干什么呀？
0: 做什么的？
1: 推讨鱼水银子的。
0: 我有圣上旨意。
1: 没有。
0: 不服的公文
1: 也没有。
0: 贫主何来？
1: 太爷当堂果断。
0: 俺是那吕子兴。
1: 要叫太爷。
0: 回去对他言讲，从今以后鱼水银子免了免罢。日若不然，大灾之上，壮作于残，俺要扒他的皮，
1: 哇，
0: 抽他的筋，
1: 啊，
0: 挖他的眼睛。
1: 怎么样啊？你叫什么呀？
0: 卷毛狐狸荣。
1: 卷毛狐狸荣叫你好吗？我憋你不是一天了，我干的小安奈，你救救了他，我赶紧
0: 求抓你。
2: 小舅为何这样懦弱？他们的人多，
3: 你我的兄人也不少，
2: 他们的势力大，
3: 欺压你我的兄不成，
2: 这就难讲话了。
3: 喝下生米不做也罢，
2: 愚穷笨蛋不做喝下的生意，咋在囊中。
3: 哎，表弟怎么饮食了？
0: 你送米食蛋。
2: 哎呀，回领了当面谢过。
0: 岂敢，
3: 领来不是有了人家？
2: 小女们已经有了人家，
3: 但不知是哪一家。
2: 花荣之子名叫花凤春，
3: 大卫们当
0: 不对，告辞了。

好，以上呢就是打鱼杀家的前半部分了。现在剧情呢刚好走到大教师一行人被肖恩打退，葛先生动身去县衙告状的关口，矛盾马上就要进一步升级。肖恩会不会吃官司？父女俩接下来会做怎样的选择？精彩的重头戏都在后面。下周五同一时间，快乐调频928会继续为大家放送打鱼杀家的后半部分，完整的杀家名场面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从都市情歌到草原长调，从邦迪名曲到京剧老戏，希望这一个小时的音乐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点不一样的感受。我是主持人景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哎，老板，这多少钱呀？
3: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4: 老妈，我们回来了。
3: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5: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3: 不错呀。
4: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3: 妈，那后来呢？
5: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3: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4: 为啥呀，妈妈？
3: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6: 微信收款10元。
3: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1: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7: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1: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7: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7: 生态美，产业兴，
1: 人安居，天下和。
7: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9: 专家田间授课，
10: 教授地头答疑，
9: 农博士走一线，
10: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8: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夏季葫芦高效栽培的技术要点。盛夏时节气温攀升，葫芦进入了蔓果并茂的旺盛生长期，这个阶段的管理呢，直接决定了这一年的产量与品质。那当前呢，早熟品种已经进入了幼果发育关键窗口，晚熟品种正值藤蔓上架花芽分化的盛期，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的矛盾突出，而且呢，也是白粉病病毒病的高发期。第一，整地施肥。葫芦根系发达，入土深，吸收能力强，对土壤环境要求比较高。定植前呢，需要深翻改土，打破犁底层，深度以25到30厘米为宜，以增加土壤的通透性和保水保肥能力。整地的时候呢，每亩应该施入充分腐熟的农家肥3000到5000公斤，配合3元复合肥50公斤、过磷酸钙50公斤，将肥料与表土混匀之后起垄，垄高15到20厘米，既能够防涝，又能够增厚活土层。在盖地膜之前呢，针对往年病害较重的地块来说，可以用多菌灵或者是恶霉灵对定植穴进行喷淋杀菌，有效降低土传病害基数。第二，品种选择与合理密植。品种选择决定管理方向，密度把控是防病关键，要根据上市时间与种植模式合理的搭配早熟与中晚熟品种。如果求及早上市呢，可以选择特早预等播种之后42天就可以采收的及早熟品种。如果追求总产量与抗病性，亚腰葫芦或者是京萌36等品种表现优异，前者呢抗病性强，用途广，后者在温室越冬栽培当中亩产表现突出。陆地栽培建议采用大小行种植，大行80厘米，小行60厘米，株距40到50厘米，每亩保苗1800到2200株左右，合理的吸植能够保证植株下部叶片见光，能够显著的降低白粉病及灰霉病的发生率。第三，水肥一体化。葫芦喜水肥，但是怕涝怕旺长，进入7月份之后呢， 气温高，蒸发量大，浇水呢需要看天、看苗、看伤情。在根瓜第一个果实做住之前呢，要适当的控水控肥，抑制茎叶徒长，促使根系下扎。如果这个期间水分过足，极易引起疯长，化瓜严重。当幼瓜长至鸡蛋大小的时候，需要立即的结合浇水进行追肥，每亩追施高钾型复合肥15到20公斤，或者呢随水滴灌磷酸二氢钾，每采收一次需要补施一次追肥，以满足连续结瓜的营养需求。生长中后期，每7到10天喷施一次0.3%的磷酸二氢钾，加上0.1%的硼砂溶液，能够显著的提高坐果率，改善瓜条顺直度，同时增强叶片抗病性。第四，田间精细管理。葫芦为蔓生作物，放任生长呢会互相遮阴，导致病害爆发，必须通过人为干预，建立合理的群体结构。主蔓长到25厘米左右的时候呢，及时搭架或者是吊蔓，采用单干整枝法，只保留主蔓，及时的摘除所有的侧枝，并且呢在中后期摘除下部老叶病叶，保持田间通透。七月呢，虽然昆虫活动频繁，但是遇到阴雨天仍需要人工授粉。在晴天上午呢，摘取雄花涂抹雌花柱头。如果温度过高导致授粉不良，可以使用防络素蘸花保果，但是需要严格注意浓度，高温季节要降低浓度，以防产生畸形果。第五，病虫害绿色防控。进入七月份以后啊，高温干旱天气呢容易引发病毒病与红蜘蛛，雨后高温高湿容易引发白粉病与霜霉病。坚持物理加生物加化学三位一体防治，大棚或者是陆地可以悬挂黄板诱杀蚜虫白粉虱，降低病毒传播媒介。发病初期对症下药，白粉病可以用三唑酮或者是情菌唑喷雾。病毒病发病之前呢，可以喷施盐酸妈林瓜预防，重点防治蚜虫。霜霉病注意雨后要及时的喷施甲霜柠檬锌，注意药剂交替使用，避免产生抗药性。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葡萄怎样剪枝呢？第一，葡萄冬季修剪。冬季修剪主要运用疏剪、短结合、更新三种基本方法。疏剪呢，是将整个枝蔓从基部剪除，主要用于去除病虫枝、细弱枝、枯死枝以及交叉重叠枝，以改善架面通风透光条件，均衡营养分配。短结呢，是根据枝条强弱和品种特性，剪去一年生枝条顶端部分，强弱枝一般留5到7芽，最多不超过10芽，中庸枝留3到5芽。弱枝如果需要培养呢，则仅留2芽，否则呢从基部疏除。更新修剪呢，旨在防止结果部位逐年外移和下部枝蔓光秃，分为双枝更新与单枝。

日更新两种方式。双日更新是在结果母枝基部选留一个枝条，留两芽短节作为预备枝，上部枝条呢留5到7芽作为结果母枝。单枝更新则是在短梢结果母枝上选留最下位的健壮新梢，回缩以后呢留2到3芽作为来年结果母枝。结果母枝应该优先选择直径0.8厘米以上、芽眼饱满、节尖短、穗部小、色泽正常的健壮枝条。土长枝因节尖长、穗部大、组织不充实，不宜留作结果母枝。剪节一年生枝的时候，剪口应该高出枝条节部3到4厘米，并且向芽的对面呈45度倾斜，以保障剪口芽正常萌发，同时避免雨水积存。梳剪的时候，基部应留0.5厘米残状，不可以紧贴母枝剪平，以免伤口向内干枯，影响养分疏导。此外，修剪的时候切记在同一个位置对称梳枝，形成对门伤，也不要使得伤口过于密接，以防阻碍营养物质运输。新栽幼树冬剪的时候，主蔓在两植株重叠的地方剪节，副梢留一个饱满芽短节，主干下部萌发的副梢全部剪除，主蔓回剪至木质化部位，以培养健壮骨架。成龄树则以维持树势更新副状为主，重点采用缩剪控制结果部位外移，对多年生枝蔓实施大更新或者是小更新，保持树体活力与产量稳定。第二，葡萄夏季修剪。春季萌芽以后呢，当芽长到1到3厘米的时候，及时抹芽，每个芽眼选留一个饱满较大而且偏扁的健壮芽，其余全部抹除，包括隐芽、弱芽和双芽中的副芽。等到新梢长至4到5叶，能够明显的分瓣花序的时候进行定梢，按照架面空间合理配置枝量。单篱架一般每10到15厘米留一个新梢，双篱架每10到15厘米留一个新梢，棚架每平方米留20个左右。定梢遵循旺树少疏、弱树多疏的原则，及时的疏除过密枝、细弱枝和无花絮枝，保证架面通风透光。摘心是夏季修剪的核心措施，对结果枝来说呢，一般在果穗以上留7到10片叶摘心，主蔓延长枝留16到20叶片摘心，预备枝留8到10片叶摘心。摘心最佳时期为开花前的3到5天，可以集中养分供给花絮，提高作果率。副梢处理方面，花絮以下的副梢应该全部从基部抹除，花絮以上的副梢留1到2片叶反复摘心，顶端副梢保留2到3片叶摘心。同时呢，新梢上的卷须要及时摘除，避免缠绕消耗养分和架面混乱。开花前的10到15天，及时疏除弱小过密不整齐的花絮，每枝新梢保留1到2个健壮花絮，并且呢剪去副穗，掐去穗间1/4至1/3，使得果穗紧凑整齐。果实采收以后呢，应该立即进行秋剪，剪去预备作为结果母枝的先端幼嫩部分，以及计划在冬剪的时候疏除的冗长枝蔓和未成熟枝条，减少养分消耗，促进剩余枝条成熟和养分回流。第三，修剪后的管理与注意事项。修剪结束以后呢，必须彻底清园，将剪下的枝蔓、落叶、残果及卷须全部清理出果园，集中深埋或者是经无害化处理后堆肥，切忌随意丢弃在园内。第二年萌芽之前呢，全园应该喷施3到5波每度石榴合剂，或者呢是相应的替代药剂，确保植株、架材、铁丝和地面均匀喷布，有效降低越冬病虫基数。对于直径2厘米以上的大剪口，需涂抹愈合剂或者是防水漆保护伤口，防止病菌侵入和水分流失。此外，在容易发生春季霜冻的地区，可以适当的推迟修剪，等到结果枝顶芽萌发的新梢长至3到5厘米的时候再进行修剪，可以使得萌芽期推迟7到10天，有效的规避晚霜危害。修剪后的枝蔓应该按照树形及时绑缚，均匀的分布在架面上，绑缚材料适宜选用尼龙草布条或者是砖。

用固办卡，绑扎的时候留出枝条加粗生长的空间，防止易伤。品种特性、树龄树势和架势结构的综合判断之上，随着栽培技术进步，矮化整形、省力化修剪已成为现代果园的发展方向。种植者呢，应该结合当地的生态条件灵活调整，通过精细化的剪枝管理，最终实现葡萄园的优质丰产与可持续经营。

最后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腊梅在夏天修剪的时间和方法。腊梅以凌寒绽放的幽香与金黄剔透的花色深受喜爱，要想让腊梅年年花繁叶茂，姿态优美，夏季修剪是不可忽视的关键环节。夏季修剪呢，通过调控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的关系，控制土长，改善通风透光，促进花芽分化。第一，夏季修剪时间，腊梅夏季修剪呢，应该集中在六月至七月进行。这个时候呢，新梢生长旺盛，正是控制营养生长、促进枝条成熟的关键期。进入六月以后呢，腊梅逐步的进入花芽分化期，通常在六月至八月。因此，夏季修剪必须在花芽分化之前的时候完成。切记在七月下旬以后进行大幅度的修剪，否则将剪除大量潜在花芽，直接影响第二年的开花数量。修剪呢，应该选择连续晴天的早晨进行，避免连阴雨天气和高温正午时段，以利于伤口快速愈合，降低病菌侵染风险。第二，夏季修剪的具体方法。夏季腊梅萌发力强，主干和主枝上常抽生大量徒长枝，这些枝条节间长，生长快，组织不充实，会消耗大量养分，对徒长枝应该及时的进行短截，一般保留基部两到三对健壮芽，剪去上部嫩梢。短截之后呢，可以促发中短枝，这些中短枝正是第二年主要的开花枝。对于主枝延长枝上的强旺新梢，也可以采取摘心或者是剪梢处理，减弱其长势，避免与侧枝竞争养分。夏季高温高湿，腊梅容易发生病虫害，需要及时的检查，并且呢剪除病虫枝、枯死枝、细弱枝和过密的重叠枝。梳剪的时候应该从枝条基部剪除，剪口尽量贴近母枝，不留过长残桩。对于树冠内部交叉枝、平行枝，应该选留方向合理、生长健壮的枝条，剪除多余的部分。当夏季新梢长到十厘米左右的时候，应该及时摘心，保留顶端四到五片叶或者是两到三对芽，促使叶芽萌发二次枝，增加枝

0: 叶密度，使得树冠更加的圆满。对于培养当中的组织和侧枝，通过摘心可以控制其伸长长度，促进加粗生长。摘心之后萌发的复梢，如果位置呢适当，可以保留1到2片叶反复摘心，形成紧凑的结果枝组，如果位置不当则及时的抹除。另外，修剪后的养护管理与注意事项都有哪些呢？夏季修剪工具呢，必须事先用75%的酒精或者是高锰酸钾溶液消毒，避免交叉感染。修剪之后，较大的剪口应该涂抹多菌灵伤口愈合剂或者是石灰硫磺剂，防止病菌侵入。剪下的病虫之枯死之应该及时集中销毁，不可以堆放在植株周围。如果发现病虫害蔓延的迹象，需要结合药剂防治，直至病害消除。夏季修剪之后呢，腊梅应该暂时的移到半阴或者是适当遮阴养护3到5天，避免强光直射导致剪口失水萎蔫。浇水呢，遵循见干见湿的原则，切忌将水溅到伤口上，防止腐烂变黑。6月下旬至7月以后，应该停止使用氮肥，改施磷钾肥为主，抑制营养生长过旺，促进花芽分化和枝条木质化。雨季注意及时排水，防止根部积水导致烂根。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凭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评书是轩辕皇帝。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管。

大家围着篝火说说笑笑庆祝胜利，说打排摆酒宴款待友雄兵士。酒席前，舒达和轩辕并肩而坐，舒达端起酒杯恭

0: 靠武力维护，所以大梁没有真正的军队。大梁地界，来到淤泥河畔，队伍扎下休息。轩辕在这合计，怎么解围啊？怎么打呢？如果我到大梁见我岳父，和他兵合一处，正面向敌人发起进攻，难度比较大，他们有准备，不好打。不如我趁着余秋兵还不知道我来救援，从侧面发起进攻，打他一个措手不及。他把想法和常贤一说，问常贤怎么样。常贤说，我同意你的打法。我看这样吧，我们两个兵分两路，我们应该先渡过淤泥河，把余秋兵拦腰截断，然后你我分别向东西两方面出击，各个歼灭，你看怎么样？就依此计。随后轩辕看看淤泥河，河水缓慢又不太深，他把昌弼叫过来，你呀，先回大梁面见酋长西陵氏，你需要如此这般这么跟他说。昌弼说好，他领命走了。然后轩辕传令全军渡河，到对岸林中隐蔽。一声令下，全军渡河，很快来到对岸。轩辕和常贤带兵进入树林休息。这些军卒连日作战，行军也累坏了，一个个都懒得吃懒得喝，眼看到了晌午了，倒在了地上在那休息。轩辕可不敢休息，往远处张望，登高坡往对面一瞧啊，嘿，看见了。看见什么了？看见余秋兵了。余秋兵在酋长专茂的带领下，天天要过淤泥河，怎奈总是没有过去。原因是啊，西陵氏指挥有方，就在河的对岸派了不少的民众在这守候，只要他们想过河，对方扔石头、木棍以及弹弓，余秋兵不少受了伤，所以余秋兵不免有些懈怠。今天又打了一阵，仍然是无功而返，还留下不少的伤兵。正巧今天天气晴朗，阳光照射下使人感到非常炎热，余秋兵吃罢午饭，纷纷在树荫下乘凉，有的坐着，有的躺着，懒洋洋的，有的吃呼吃呼睡着了。轩辕一看，这可是进攻的好机会，大喊一声，弟兄们，给我杀呀。轩辕带兵到大梁解围。热闹节目尽在下回。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2: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3: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

0: 句好话吧。我刚要走啊，有一个人他叫我回去。
1: 回去做什么？
0: 他问我是干什么的。
1: 吹陶于水的。
0: 可有圣上旨意？
1: 没有。
0: 户部的公文
1: 也不有。
0: 他凭着何来呢？
1: 本县太爷所断。
0: 他说敢使那驴子凶。
1: 他要讲话。
0: 不是，他这么说，我这么想啊。他说从今以后，鱼水银子免了便罢，如要是不免，您在大街碰见他，有许多个不便。
1: 哦，他叫什么？
0: 你瞧瞧，小子叫什么？
1: 他叫什么？
0: 叫什么毛毛虫啊？是什么？
2: 混江龙李柱子，
1: 混江龙李柱子，
0: 就是这小子。我刚要走啊，又出来一个，这小子长得跟花鸡蛋儿似的，叼着个绿嘴的凉帽缨子。他说：“来，滚着回来！”
1: 哎呀，你可全滚了回去！
0: 您想想，我在您这儿当差，我要是滚着回去，岂不完了咱们爷们儿的锐气吗？
1: 不错不错。
0: 他我爬回去了。
1: 哎呦喂！
0: 也是这套，鱼水银子免了便罢，主要是不免，大街吃啊碰见他，他要扒您的皮，抽您的筋，挖您的眼睛，泡烧酒喝。
1: 哦，如此的厉害，他叫什么？
0: 这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烤白薯啊！
2: 他叫卷毛虎，你懂？
1: 卷毛虎的，
2: 就是他。
1: 真的的狂魔。
2: 是啊。
1: 官府外将顺教。
2: 慢来慢来，顺教何忘啊？
1: 那萧恩便礼呀、啊！
2: 何老员外亲自前往，代我办理。
1: 好，先生办理。
2: 员外后面的，徐郎儿，有请教士们。
0: 是，有请教士们。
3: 快、
4: 给什么？
0: 我先要请。
4: 哎，师傅，
5: 是。
4: 你
0: 家师傅？
5: 我家师傅。
2: 请咱们爷们儿，请咱们爷们儿什么事情？
6: 姜师爷，
2: 罢了罢了罢了罢了，请我们爷们儿出来什么事情？
6: 我们的郎儿前去催讨一税银子，被小人骂回来了，烦劳姜师爷你心归堂吧。
2: 我们爷们管的是看家活院，这个差事伺候不着啊。
6: 就是这一次下不为例呀、
2: 雇车去。
6: 雇车还不是拉银子回来，
2: 拉不了银子回来还不把我们爷几个拉回来
6: 呀、哎呀，姜师爷你去笑
2: 去吧去吧去吧，你还要行孝我们干什么呀？我说徒弟们，交给你们的练了没有？
7: 练了。
2: 走到边闲的捡鸡毛凑胆子。

好，以上呢就是打鱼杀家的前半部分了。现在剧情呢刚好走到大教师一行人被肖恩打退，葛先生动身去县衙告状的关口，矛盾马上就要进一步升级。肖恩会不会吃官司，父女俩接下来会做怎样的选择，精彩的重头戏都在后面。下周五同一时间，快乐调频928会继续为大家放送打鱼杀家的后半部分，完整的杀家名场面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从都市情歌到草原长调，从邦迪名曲到京剧老戏，希望这一个小时的音乐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点不一样的感受。我是主持人景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2: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您好，您好，您好，
4: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5: 传递最新时政，
6: 直击社会热点，
5: 关注民意民生。
6: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5: 延庆新闻。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等事项；2026年延庆区宣传思想文化队伍系列培训举办；研制有册科长讲政策第三讲，科普气象防灾知识，提升群众安全意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陈阳报道，7月20号，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等事项。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分析思考，以更加有力的举措，切实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要

精准找不足，从深层次角度归因，找准问题瓶颈，为下半年不退不让完成既定目标任务明确方向。要务实抓落实，对标部署，细化举措，紧盯重点项目、企业、工程，清单式推进，台账化管理，以全区上下协同攻坚的合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支撑经济社会发展。要创新求突破，积极探索新模式、新业态，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拓展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地区高质量绿色发展注入持续动能。会议研究了2026年市区政府重大决策任务上半年进展情况，指出要细致查摆问题，以复盘促提升，以经验促实干，全力推动下半年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争先创优。要加快项目推进，牢固树立一盘棋意识，分管区领导要理顺机制，加紧调度，部门单位街道乡镇要扛起责任，强化保障，在确保质量和安全前提下，齐心协力抢工期、赶进度，要全程跟踪督办，加强过程管理，树立奖优惩劣、激励担当的鲜明导向，形成工作闭环，高质高效推进各项任务落地落实。会议研究了延庆区2026年上半年优化营商环境进展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安排，强调要拧紧责任链条，以企业感受为标尺，发挥好营商环境联席会议机制作用，聚焦改革任务、企业诉求等事项，逐项明确责任、措施、实现，做到任务有人抓、问题有人管、成效有人盯。要补短板、强弱项，真正把症结找准、措施做实，推动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升级，提升企业在研发展满意度。要持续优化服务，分层分类做好惠企政策归集，点对点精准推送，切实做到直达快享，发挥实效。同时优化完善服务包机制，让企业办事更顺，预期更稳，发展更有信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段帆、夏子豪报道。日前，中国传媒大学文化艺术类节庆活动创意策划与运营管理人才培训暨2026年延庆区宣传思想文化队伍培训在中国传媒大学开班。本次培训兼顾理论学习、现场实操与成果落地，系统提升全区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干部综合业务能力，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延庆文旅融合、城市品牌打造、乡村文化振兴积蓄人才动能。首期培训为期16天，首堂辅导课上，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专家围绕节庆活动管理及文旅融合相关政策做了专题讲授。据了解，此次系列培训分3期推进，为期3个月。首期节庆策划运营培训先后在中国传媒大学、延庆区委党校开展，还将组织学员实地走访长城、冬奥园区、乡村文旅示范点，重点学习文旅融合、数字技术应用、城市文化品牌建设相关内容。第二期意识形态与舆情处置专题培训主要围绕阵地管理、舆情应急、新媒体运营开展实景模拟实训。第三期基层宣传能力提升轮训则面向乡镇街道宣传骨干，讲授文明实践建设、本土文旅资源宣传等内容。我区将以培训为抓手，着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专业扎实、实干担当的宣传文化队伍，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打造区域特色文化品牌、讲好延庆故事的实际成效，以高质量宣传思想工作助力最美冬奥城和国际一流的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记者段帆、张鹏程报道。日前，言之有策科长讲政策2026年第三讲举办。本次活动以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为主题，采用线下授课加线上直播模式开展科普宣讲，让专业实用的气象知识走进千家万户，切实打通基层防灾科普宣传最后一公里，超1.2万人次通过北京延庆客户端在线收看。当晚，我区30名居民代表现场参与，全区各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同步通过北京延庆客户端收看直播，实现科普宣讲全域覆盖。课程紧密围绕延庆地理、

0: 气候特征，系统讲解基础气象常识，并结合真实案例进行答疑解惑，让抽象的气象知识转化为人人可学、人人能用的应急技能。为提升科普趣味性和传播力，本次活动特别设置互动答题环节，围绕暴雨避险、预警辨别、山区防汛防灾等高频重点知识设置题目，进一步强化安全防范意识。据了解，言之有策是延庆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重点打造的文明实践工作品牌，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开展分众化、精准化政策科普宣讲服务。2026年度共策划4期专题内容，此前《城市规划建设非机动车管理条例》2期专题课程已顺利开讲，收获辖区群众广泛好评。记者席瑞元、段建鹏报道。珍珠泉乡山林资源丰富，山泉水质纯净无污染，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为木耳种植提供了绝佳自然条件。最近几天，这里的林下泉水木耳迎来集中采收旺季，今年泉乡干木耳产量预计达1.5万斤，产业总产值有望突破100万元，特色林下产业持续助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走进秤沟湾村木耳种植基地，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布，肥厚油润的黑木耳、色彩缤纷的五彩木耳缀满菌棒，长势喜人。趁着晴好天气，村民们抢抓农时采摘鲜耳，采收后的新鲜木耳统一运送至村委会，集中晾晒风干，最大程度保留原生态无污染的优良品质。林下木耳产业的规模化发展为集体增收、村民致富提供了坚实支撑。对村集体而言，特色木耳产业进一步壮大了村级特色产业体量，盘活了闲置林下土地资源，完善了乡村特色农业产业链，有效增加集体经济收入，为乡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提质积蓄资金动能。对村民来说，通过参与木耳种植、采收、晾晒、包装等环节，累计带动全乡150余人实现家门口就业，人均年增收2000余元，切实分享产业发展红利。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相传鬼谷子从皇帝那会儿就活跃在世间，经历了夏商周三朝，直到战国时期还活着。他不光年龄夸张，还掌握了许多技能，最擅长造指南车和看相算命，这些记载玄之又玄，只能当作是传说。后人唯一能确定的是，鬼谷子长期隐居在一个叫鬼谷的地方，至于鬼谷在哪里，谁也说不清楚。鬼谷子被称之为子，是因为他精通道家、兵家、谋略，有高深莫测的学问。他教出了庞涓、孙膑、张仪、苏秦这4个弟子，学生们在老师面前总会老老实实，可是到了复杂的社会就开始发生变化了。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拿得起放不下的战国史上，我们就从庞涓与孙膑的故事讲起。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庞涓与孙膑一起学习的时候情同手足，结束学业后，庞涓跑到魏国找工作，而孙膑选择留在老师身边继续深造，从此两人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魏国当时是天下第一强国，庞涓凭借老师鬼谷子的名声被魏国当作重点人才引进，投桃报李，他凭借自己的才能帮魏国打赢了数次战争，从而平步青云，被魏惠王拜为将军。庞涓突然身居高位，对眼前的一切格外看重，他害怕别人威胁到他的地位。庞涓想来想去，这天下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鬼谷子和孙膑了。老师常年隐居，但孙膑就不一样了，当年他选择继续跟老师学习，想来智谋如今已经远胜于庞涓。而且孙膑祖上是写出了孙子兵法的孙武，带着祖先的基因，再加上鬼谷子传授的谋略，孙膑可谓天下无敌。庞涓越想越焦虑，那该怎么办？不如把他骗到魏国，然后加害于他，让他哪儿也去不了。于是庞涓给孙膑写了封邀请信，让他到魏国来，兄弟俩一起开创宏图伟业。孙膑满怀希望来到魏国，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没有等来高官厚禄，反而等来了一场灾祸。一天，一群士兵闯到孙膑的住处，把他押入大牢，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士兵们就给孙膑施加了膑刑。所谓膑刑，让他无法行走。受了重刑的孙膑得知庞涓在陷害自己，内心先是错愕，接着就是滔天怒火。他失去了谋生能力，只能流落街头，在垃圾里找吃的。孙膑惨遭迫害的消息传了出去，第一个做出反应的是齐国大使。齐国是春秋四大国之一，可到了战国就沦落为二流国家，隔三差五被魏国攻打。此时齐国比任何时候都渴望人才，齐国大使听说孙膑遭到迫害，心痛至极，这可是鬼谷子的学生啊，魏国把他扔到街头真是暴殄天物。齐国大使派人在街头找到孙膑，将他带回驻地，给他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又让他吃了顿饱饭，然后偷偷带出了魏国。齐威王听说孙膑是个旷世奇才，马上让人将他带进王宫，开始面试。齐威王根据战场的不同情况，连续提出十多个问题，孙膑都能够对答如流。面试结束后，齐威王心服口服，拜孙膑为军师。此时的魏国，魏惠王任用水利专家，将国都大梁建设成中原的水利枢纽，成为天下的交通中心，随便设卡收个过河费都能赚得盆满钵满。很快魏国经济焕然一新，巅峰时期的魏国坐拥20万甲士、20万预备役、10万勤杂兵、600辆战车以及5000名骑兵。公元前356年，魏惠王召开会盟，鲁、宋、韩都前来入盟。可是就在会盟后不久，赵成侯也召开了会盟，齐国、宋国、燕国纷纷助阵，魏惠王脸上彻底挂不住了。他知道赵成侯故意跟自己作对，目的就是要让天下诸侯知道赵国与魏国不相上下。公元前354年，赵成侯发兵攻打地丘，想吞掉这块土地。眼下魏国比赵国略强，可要是赵国征服了地丘，那么魏赵之间的地位将会发生逆转。于是魏惠王派庞涓率80000大军进攻赵国。庞涓才能出众，很快就杀入赵国境内，并于公元前353年围困了赵国首都邯郸。眼看赵国岌岌可危，赵成侯连忙派出使者去他国寻求支援。乱世之中，各国更乐于见到魏国和赵国拼个你死我活， 但若是魏国吃掉赵国，下一步再吞并了韩国，那天下就再也没有他的对手了。各国为了自身的安全，必须确保赵国不被魏国吞并。齐国收到赵国求救的消息，齐威王第一时间召开廷议，想听听群臣的意见。有一位叫段甘伦的大臣站出来说，我们要救赵国，但不可直接发兵支援邯郸。若是齐军到了邯郸，魏军势必保存实力，不敢再战。依我看，最好的办法是让魏国攻破邯郸，那时候魏国虽然胜了，但无力再战，我们可趁机夺取魏国的襄陵，坐收渔翁之利。齐威王高兴地说，讲得好，就按你说的办。接着齐威王看向坐在不远处的孙膑，问道，孙先生师从鬼谷子，学识过人，此次攻打魏国，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孙膑说，我赞成段甘伦的提议，不过既然要打，打襄陵不如直接打大梁，攻下襄陵只是占了一城一地而已，魏国主力仍然存在，迟早还会反扑，但若是我们围困大梁城，庞涓势必回国救援，他们长途奔袭，士兵疲惫，我们可以以逸待劳，与魏军展开决战。孙膑的话刚说完，满朝文武都沸腾了，大臣们不约而同地对孙膑发出赞叹。为你讲述流传千年的战国故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拿得起放不下的战国史上，欢迎继续收听。公元前352年十月，庞涓率魏军攻下了邯郸，孙膑觉得与魏国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率军直扑大梁，这就是后人耳熟能详的围魏救赵，史称桂陵之战。齐威王发兵80000，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向魏国进军的途中，孙膑对田忌说，我军应派一部分兵力佯攻大梁城，庞涓必定回国救援，我军主力可在半路上等候。田忌问，依先生所见，应该在哪里迎战呢？孙膑笑了笑，展开地图，指了指桂陵地区。桂陵在黄河北岸，与大梁仅有一河之隔，又远离邯郸，在桂陵打这场仗，既能让魏军一路长途跋涉。
5: 现行规范存在差距，是大石栏区域的普遍问题。在一栋颇有历史的老楼里，西城区大石栏消防救援站副站长付翔现场指出问题。
6: 刚才咱也看过了，我来你那个剧场必须从那个餐厅穿上来才可以，包括说下去也是一样，
7: 这是唯一的安全通道，
8: 对对对，
7: 都得一个是吧？
8: 是的，
6: 然后后期看怎么整改。
8: 行，没问题，肯定我们都全力配合整改。
5: 作为热门文旅街区，大石栏人流密集，一旦起火，极易造成人员伤亡，安全标准不能降低。面对付翔指出的问题，相关企业负责人承诺尽快完成整改。
6: 上次检查我们发现的问题是，这个位置面积大过200平。然后只有一个疏散门，二一个就是这个区域它没有设置联动式电感报警器，现在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的，咱抓紧整改。
9: 好的，好的，
6: 好吧。
9: 然后这个我们已经联系了维保单位，现在等于正在走这个手续。
6: 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整改？
9: 8月初就能整改完了。
6: 好的，好的，后期等整改完毕之后通知我们，我们会尽量核查。
9: 好的，好的，好的。
5: 消防部门将督促辖区商户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克服老旧建筑改造难题，逐项补齐消防短板，消除火灾风险。保障暑期游客商户人身财产安全，守护老城街区平安。西城区大石栏消防救援站副站长付翔说，
6: 现在进入了暑期，然后大石栏这边的人流量比较大啊，游客比较多，然后呢，为了更好的保障出行旅游购物的一个环境稳定，我们这次检查主要是进一步加强隐患的整改排查，进一步确保辖区的一个安全稳定。
10: 我们再来关注，从今天开始我们进入了长达20天的中伏。今天京城白天雨量较多，有分散性雷阵雨，空气湿度较大，午后体感闷热，防暑降温工作不能松懈。入夜之后和明天，北京仍然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预计下周的前期天气呢将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有所升高，闷热感会增强，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0: 不好防范。
1: 老话说，头伏饺子，二伏面。和平日相比，新川面馆、峨眉酒家地安门店、峨眉酒家德内店、杏园刀削面等知名的京城老字号的销量猛增了200以上。
0: 今年不少老字号呢，以二伏面推出了多款新品。新川面馆围绕招牌凉面搭配了多款解暑饮品，杏园刀削面馆呢也上新了二伏特色菜品实惠大块牛肉刀削面。杏园刀削面馆、平安里店、白塔寺店还将在二伏期间延长营业时间，让大家能够轻松惬意地享用二伏面。
1: 销量猛增200%，除了各类特色的二伏面，针对盛夏的湿热天气，护国寺小吃联合着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共同打造出了药食同源养生茶饮三花饮，目前已经在护国寺小吃总店上架售卖。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进行小段广告，稍后您会听到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1项。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即将登陆
2: 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3: 张二，走观云阁啊。
2: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4: 北京农商银行推出个人信用消费贷款凤凰一借了，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更有优惠利率折扣等您来。微信搜索小程序凤凰一借在线申请，详情客服电话010-96-198。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孙畅翟汉为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继续关注新闻。35岁的中国数学家王宏近日获得国际数学最高奖费尔兹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籍、世界上第三位获得这个奖项的女性数学家。新闻广播记者吴思专访了王宏本科期间的老师，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宋春伟，我们来听报道。
7: 感觉他是比较有悟性的、比较有灵性的学生。
8: 王宏来自广西桂林平乐县，16岁考进北京大学。当年北大数学系在广西只招1名学生，王宏被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录取，但他从一入学就开始在数学学院旁听，为转系做准备。宋春伟教授回忆说，
7: 那一年他有2个学期在上我的课，高等代数，他就是一个外院系的旁听生的身份在上数学学院的课，最后在转院的考试里面成功的转进来了。
8: 宋教授说，王宏对学术有着纯粹的好奇心，曾经成功完成了他布置的鼓励性选作作业，这对于大一学生并不容易。
7: 所以那一年压力应该是非常大，因为同时他要在2个学院来应付这个课程。但是他和我感觉还是比较有松弛感的，他不是那个务必要怎么样，尽管说对数学是很热爱的。他第2个学期是打了89分，这还是不错的。
8: 宋教授特别强调，数学研究环境干净纯粹，适合女生，女子未必不如男。这次王宏获奖，正是他力量在数学领域的彰显。而令人惊叹的是，王宏的同班同学邓玉也同时获得了本届菲尔兹奖。
7: 这次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世界数学大会，举办很多学术报告，比如说我国数学家华罗庚、陈景润都曾经应邀做过这个叫45分钟学术报告。今年呢，这个有15位北大出身的应邀。做了同样级别的报告，在2007年和王宏、邓宇他们同一年入学的就有4位，一个是空前的，而他们只有30多岁，是一个最好的时间，达到这个学术的一个高峰。
8: 此前，北大数学黄金一代曾备受关注，王宏和邓宇等人也被称为北大数学新黄金一代。宋教授分析，他们的成功与时代发展密不可分。
7: 过去呢，为什么说有黄金一代呢？就是2000年入学的，现在又有新黄金一代呢？一般来说，越是发达的国家数学越发达，随着国家的发展，人们更愿意投身于这些理论研究。中国越来越富裕，人们会按照自己的兴趣来做选择，最聪明的孩子会来学习这个他们感兴趣的，比如说数学。
8: 从16岁坐在高等代数课堂上旁听，到站上菲尔兹奖的领奖台，王宏这条路走了将近20年，而这条路的起点不过是对数学最纯粹的热爱。
7: 主要是受好奇心驱动的，可以做自己

0: 研究，这样就能做得比较好。每一位优秀数学家应当都是这样的，无论他多么有天分，一定是长期的投入于其中，他把数学看作自己的生活，他们有着这个极致的热爱。得奖与否其实不是特别重要，对他们来说，这只是顺其自然地得到了一个承认和褒奖。
1: 采访最后，宋春伟教授对正在求学的年轻学子送上寄语：
0: 希望以后更优秀的同学也愿意加入“江山代有才人出，数学是自古英雄出少年”。
2: 再来关注2026年北京市中国好人发布活动昨天举行，现场发布了2025年第四批、2026年第一批北京市入选中国好人榜名单。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革命歌曲纪念馆志愿讲解员邢秀花，25年如一日守护亲情的任富香等15位市民上榜。截至目前，北京市已经有637人荣登中国好人榜。
3: 接下来是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他是一位企业家，也是一名中共党员，还是一名科研工作者、博士生导师。他的事业起步于作为知识分子的科技自主创新和科技报国信念，并在北京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过程当中大展宏图。今天的北京榜样人物故事，请听胡伟武送你一颗中国心，由新闻广播记者葛文杰采制。
4: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5: 当历史的指针回到2018年，这一年中美贸易战爆发，科技日报这一年推出了一个专栏，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公开列出包括高端芯片制造在内的35项关键技术短板。也是在那一年，一家中国土生土长的芯片公司龙芯中科开始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它的创始人就是胡伟武。
6: 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2018年美国特朗普开始制裁中兴，算是我们走向硬科技起点，也是中美科技战体现的话，如果我们没有提前准备，我们是很难赢的。
5: 龙芯中科诞生于2001年，胡伟武已经在中科院积累了多年的科研经验。那个时期，海外计算机产品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国内也诞生了一批计算机整机产业，但作为计算机系统运算和控制核心的 CPU 芯片却全都依赖进口。胡伟武的导师夏培素院士和他中科院的同事们坚定地认为，通用 CPU 是核心技术，不可受制于人。年仅33岁的胡伟武带头组建了龙芯课题组，开始进行高性能通用 CPU 芯片的自主研制。
6: 也就是满腔热忱，就觉得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怎么能没有自己 CPU 呢？根本没有想过产业。跟我老婆还是说，我去做3年就回来。然后龙芯号出来之后，你算是个成功吧？第一，推动了863立项支持通用 CPU， 从科学院的一个小项目推动成国家项目。第二个成果呢，另外两家单位，一个是国防科大，一个是江南计算所，他们说那中科院计算所我们也要做，然后后来更多的清华北大成立下想来做过，它实际上是终结了一个时代，就是提高了大家信心。
5: 从2001年到2005年15期间，我国 GDP 平均每年增长高达9.5%左右，互联网从小众走向大众，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本土互联网企业也快速崛起，而这时的龙芯课题组团队还在努力为国家重大科研攻关项目不眠不休。
6: 当时十五期间，863刚才说2002年、2003年开始做通用 CPU 嘛，他制定了一个目标，然后但中间呢，就是说磕磕碰碰的，大家还是不信呢，加上除了汉芯世界，人人自危，所以没人敢提 CPU 这个事儿，那就面临的一个什么问题？十五期间，科技部制定的86项任务能不能完成的事情。记得有一天科技部的一个处长把我叫过去，就跟我谈这个指标能不能完成，当时也还剩9个月了，按照863的规定，你要2006年3月31号之前提交验收申请就算你完成，所以还有一年，然后当时我们花了很多完成，真的达到这个目标。科技部部长徐冠华亲自来第一次参加一个863项目的验收会，我们验收通过之后接受了媒体采访，他说龙芯二号增强型的研制成功表明15期间863关于 CPU 的部署是正确的，就当时把汉芯造成了负数的影响就给拉回来了，然后推动了像核高机重大专项的立项，上升为国家项目、国家战略，把它跟产业结合起来。
5: 2010年，龙芯中科正式在中关村成立公司，从那时起开启了一场地方政府与科技团队共同塑造科创典范的双向奔赴。
6: 2008年、2009年想做创业的时候没人投资，所以我当时觉得自己就像是堂吉诃德挥着一个很短的长矛叫龙芯，想斗两个大风车，一个叫X86，一个叫ARM。中关村管委会为这个事情开了26次协调会，最后呢动员了北工投，就是北京工业投资公司，他其实不投高科技的，让他来投龙芯，因为这是政治任务，这是国家战略。
5: 胡伟武带领龙芯中科创造了很多辉煌和奇迹，也成为北京市发展高新信息技术产业的一张金名片。2020年，他获得了北京市突出贡献中关村奖，取得了北京科学技术最高奖桂冠。
6: 那是第一届，我是很正式的。我们2010年办企业的时候，我很清楚不能脚踩两只船，是吧？所以当时我们现在还遵守着我的一个誓约，因为2009年、2010年、2011年基本上说，通过研究院投票都是推选我去报院士的。我说中国不缺院士，缺一个像英特这样的企业。我们党需要这样企业，我们就要去。整个团队都出来了，5个在读的博士退学了，几个像少年班的学生，23岁就博士毕业了，25岁就评了副高，26岁就辞职了。那我说我给你们做榜样，一定要把帮国家把这个产业，这个 CPU 这个企业做好。整个过程中，我们龙芯第一不报国家奖，第二不评院士，按市场规律把它做好。
7: 下面我们有请开放原子科研基金会白金捐赠人单位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胡伟武先生。
5: 2026开放原子开源生态大会6月25号在亦庄举行。作为这次生态大会的七大捐赠项目之一，龙芯公司捐赠了龙架构二进制翻译器。
6: 正式启动了开放原子基金会下边那个龙架构社区的一个建设活动，那是因为龙芯经过25年的积累，已经打牢了一个操作系统 ，CPU 的一个坚实的底座，我们的性能已经达到市场主流产品水平，性价比也很高，操作系统也成熟稳定，现在15的主要任务就是开始产业生态建设了，在北京打造一个第三套信息技术体系的底座。并且呢，向“一带一路”国家辐射，形成第三套信息技术体系。
5: 北京15规划里明确提出要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并把加强高端芯片、基础软件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作为培育产业生态的重要支撑。胡伟武坦言，只有北京才能让龙芯的目标变成现实。
6: 这里边有指令系统，有工艺，有 CPU， 有操作系统。我现在觉得这个底座哈，如果中国真的能做出来，北京是唯一一个能做出来的，它又有工艺，又有指令系统，只有北京是齐全的。
5: 作为科创产业的领航者，胡伟武的家国情怀也浸淫到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龙芯芯片的命名全都取材于中华民族奋斗的艰难历程，或者用于纪念中华民族的伟大儿女。
6: 每年每个芯片生产流片之前，都要在这个设计的整个硅片的左下角刻上一个我们党的重要人物或者重大事件的整十周年的事件。比如说像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必然有一个芯片会刻上 CJ90。 那我们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们就有个芯片叫 DXP100， 然后毛主席诞辰110周年、120周年、130周年都有相应的 MJD110、120、130这样都有这样的芯片。然后现在芯片多了之后啊，有5、6个芯片要去生产流片的时候，找党的历史上整十周年的重大事件，毛主席发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篇文章多少周年，还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多少周年。
5: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当个人的生命史有幸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时代同频，就有机会铸就辉煌的业绩。
6: 精神硬才能技术硬，要在硬科技领域取得突破，必须要耐得住寂寞，挡得住诱惑，受得了委屈。这句话说起来大家觉得是个套话，就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跟国家的发展前途命运结合在一起，这个其实人生才会最有意义。

我就有一个人生经验啊，一个人就算爬山，你得设个目标，这个目标要跟国家和人民相关，然后呢，你就朝它爬一辈子，你不要老盯着脚底下是上坡还是下坡，你有时候也会下坡的，有时候会走回头路，有时候摔跤，但你就盯着那个目标爬一辈子，对个人来说呢，一辈子做下来肯定不吃亏。

0: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好，北京时间18:38，这里是翟汉和孙畅为您带来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接下来为您梳理国内其他的热点新闻。我们先来说一说国家文物局今天宣布，当地时间12:44，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的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1项。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土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共有45个遗产点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的创新历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手工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
1: 说到世界遗产，不少朋友都会联想起2024年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给大家带来的喜悦。7月27号，北京将迎来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纪念日。正阳门城楼在完成修缮之后，将会正式向公众开放，并且推出主题展览。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将会推出天宫藻井主题展览。天坛公园的新文创品中轴线申遗2周年限定祈年殿造型香炉也将会正式开售。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昨天走访了多个中轴线的遗产点位，详细情况来听他的报道。
3: 天坛公园审阅署今年正式对外开放，观众可以在中和韶乐主题展中亲眼看到乐师们敲响按照古籍复原的金编钟和玉编磬合奏，感受金石土木、丝竹袍革、八音的魅力。中轴线申遗成功前后，天坛公园始终在对古建筑进行腾退和修缮。天坛公园基建科科长郝颖新介绍，
4: 实施的双环亭这组建筑的修缮和彩画的维修，以及这个皇前殿后身墙体的修缮，包括我们随着拆迁腾退的进展，公园的西外坛墙陆陆续续实施了3期外坛墙的修缮。那么最新的一期呢，80余米的坛墙也将于今年的7月份啊，马上月底就完成修缮了，就分了3期，陆续西外坛墙修了500余米。
3: 天坛公园在2026年还推出了13类100多种新品文创，包括即将在中轴线申遗2周年纪念日发售的祈年殿造型香炉。天坛公园商店有限责任公司销售部主任杨硕表示，
5: 眼前看的这堆都是特别受欢迎的
6: 啊，
5: 都是爆款啊！您包括我这个杯子，它是一个祈年殿的型，它分春夏秋冬，所以您看到我们很多的产品，包括 AR 的产品，都是天坛公园的春夏秋冬的状态。里边都有视频，然后有各种花类的。
3: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特地在7月27号上新藻饰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结合著名的隆福寺天宫藻井构建，展示古建筑之美。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副馆长石毅告诉记者，
7: 首次呈现了天宫藻井修复的相关的档案，展出的4件馆藏品都是天宫藻井的构建，其中呢有3件时隔15年以后重回观众的视野，还有一件是首次向观众呈现。我们在这次展览当中呢，也是

0: 借助了沉浸式的数字化的展示方式。
1: 在展厅旁边，博物馆还特别开设了配套文创空间。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馆长薛简表示，两年来先农坛文创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
2: 开发一些古建系列、农耕系列还有沁城系列文创产品，现在有400多款天宫藻井冰箱贴，那么到目前这一款产品销售了23万多件。
1: 在7月27号开新展的还有经历修缮的正阳门城楼。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遗产保护部主任陈亮透露，正阳门城楼的修缮不仅恢复了历史建筑原貌，也采用原工艺原材料进行修缮，
3: 详细的查阅了这些历史上的修缮资料，屋面的瓦件进行了定制，增加了瓦笼、分钟号笼，采用的泥灰瓦砖这些材料我们都做了一个详细的考察。
1: 正阳门城楼的新展览将完整呈现正阳门历史，多件珍贵文物将集中亮相。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遗产保护部主任研究室干部周博介绍，
4: 其中一件呢就是我们的琉璃望寿，是正阳门正脊上面卸下来的一个建筑构件，还有一件非常有特色的展品呢，就是正阳门建筑的复原模型，复原历史资料，把正阳门的城楼、箭楼、瓮城建筑构件呢都进行了一个组合，所以说观众在这里呢可以完整直观地看到当时的建筑全貌。
5: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下午4点左右，中央气象台发布最新消息，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早晨已经加强为台风级。今天下午3点，中心位于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大约20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达到了12级。预计红霞将会在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是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6: 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晚上8点，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以及黑龙江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甘肃东部、陕西西部、宁夏南部、河南北部、山东东部、江苏北部、安徽中部、四川盆地西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福建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和北部山区以及江西南部局地有250到50毫米的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中央气象台同时预计，今天到明天，南海东北部、台湾海峡南部海域、东海西南部、福建南部沿海、广东中东部沿海将会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其中，南海东北部部分海域、广东东部沿海、珠江口的风力可以达到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的风力会达到12到13级，阵风14到16级。
6: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部门和广东、福建等9个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和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
5: 会商强调，要全面掌握台风影响海域重点目标和人员底数，对山洪沟口、狭窄行洪道、老旧小区、养老机构、旅游景区等高风险区域人员进一步摸排，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同时加强转移人员管理和物资供应保障，要强化灾情研判，做好容易受灾地区的抢险救援力量准备，严防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出险以及城市内涝，落实好群测群防、工程巡查、应急抽排等措施，把水库安全摆在突出位置，确保运行正常、泄洪通畅。
6: 为做好受台风红霞影响航班的旅客服务，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国航、深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已经发布了相关航线客票处置特殊方案。
5: 以国航为例，旅客在7月24号下午4点及之前购买的，旅行日期是今明两天的，在广州、深圳、珠海等机场进出港航线的国航机票，可以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国航。

0: 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二十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2: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1: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
3: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4: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5: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6: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
7: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

0: 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八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
2: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
3: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
4: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5: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3集《点石成金》，充分展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下，义乌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深度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彰显点石可成金。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疏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
7: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设备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0: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8: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国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0: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 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
9: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
10: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办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岗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
11: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的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0: 目前防城岗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
1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6: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绿色产品广受青睐。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至6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智能眼镜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线乡市场活力。
5: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努力夯实丰产基础。
6: 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安徽组织创建350个单产提升攻关点，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在1县6万亩水稻中，高产新品种就超过了1万亩。
13: 这里是安徽1县的柏山村，位于丘陵山地的稻田今年有了新变化，地面上新品种水稻茎秆笔直韧性好，有效抗倒伏。在天上，新升级的植保无人机续航时间比去年翻了一番，提升了田管效率。
6: 今年各类新型农机装备有效提高了田管质量。山东夏津县77万亩玉米进入小喇叭口期，正是追肥关键期。在新盛电镇玉米田里，智能无人机集成了厘米级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等技术，能够精准开展田管作业。
14: 以前的老机子吧，肥不直，老是跑偏，现在的新机器规划好航向以后，自主飞行。
6: 新疆皮山18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抽穗至灌浆期，针对近期的持续高温干旱，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片指导农民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最大程度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黑龙江今年夏季降水偏多，部分大豆生育期有所延缓，在北大荒军川农场4万多亩大豆用上了专属营养配方，时速160公里的航化飞机掠过豆田，将防病、防虫、补肥一次完成。
15: 大飞机作业效率高，喷的匀，促开花，多结荚，能够降低天气带来的不良影响，确保大豆有个好产量。
16: 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并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
6: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根基，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基础研究先行区，如何让科研人员

0: 西班牙脱地灵活火情也不断扩大。西班牙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数万民众受到撤离令，或被要求待在家中避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看古曲红绫袄。

0: 正堂对后堂，满街员外
1: 一旁坐下。
0: 你说，
1: 大先生，
0: 来，
1: 我命爹兰儿回讨雨水，这般时候还不见回来，
0: 想必来也。
2: 这俩小子气着了我了，混账王八蛋员外，
1: 站上！你两个人，
2: 哎，
1: 回头云水怎么样了？
2: 肖恩说得好，这两天天旱水浅，鱼不上网，改日有了银子钱，给咱们爷们送上火来。
1: 哦，倒是两句好话。

0: 好话呀，
1: 是两句好话吧。我刚要走啊，有一个人他叫我回去。
0: 回去做什么？
1: 他问我是干什么的。
0: 吹陶于水的。
1: 可有圣上职业？
0: 没有。
1: 户部的公文
0: 也没有。
1: 他凭着何来呢？
0: 本县太爷所断。

0: 我爬回去。
1: 哎呦，
0: 也是这套，鱼是银子，免的变大。主要是不免，大街吃上碰见他，他要把
2: 好酒喝又喝，酒听说打架我就跑。
3: 同志们，什么事呢？
4: 没事，行行。
3: 葛先请咱爷们儿。请咱们爷们什么事情？
5: 哎，姜师爷，
2: 罢了罢了罢了罢了，
3: 请我们爷们出来什么事情？
5: 我们的老儿前去催他一说银子，本下我马回来了，烦老姜师爷你心归堂吧。
3: 我们爷们管的是看家活乱，这个差事伺候不着啊。
5: 哎，就是这一次下不为例呀。
3: 雇车去。
5: 哎，雇车还不是拉银子回来，
3: 拉不了银子回来还不把我们爷几个拉回来。
5: 哎呀，姜师爷你去笑
3: 去吧去吧去吧，你还要行教我们干什么呀？我说徒弟们，教给你们都练了没有？
4: 练了。
3: 走到边闲的捡鸡毛

好，以上呢就是打鱼杀家的前半部分了。现在剧情呢刚好走到大教师一行人被肖恩打退，葛先生动身去县衙告状的关口，矛盾马上就要进一步升级。肖恩会不会吃官司？父女俩接下来会做怎样的选择？精彩的重头戏都在后面。下周五同一时间，快乐调频928会继续为大家放送打鱼杀家的后半部分，完整的杀家名场面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从都市情歌到草原长调，从邦迪名曲到京剧老戏，希望这一个小时的音乐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点不一样的感受。我是主持人景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黄小琥的《没那么简单》，就让我们跟随这首歌，暂时放下生活中的琐碎，一起回味那些在爱情中摸爬滚打却依然勇敢前行的日子。这首歌不仅是对爱情复杂性的深刻描绘，更是对每一个在爱中努力成长、不懈追求的我们的一份致敬。

0: 凭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评书是《轩辕皇帝》。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

0: 亮评书应咬尽咬，这回呀、你有福了。
1: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0: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1: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1: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舒达和常伯带兵和藤竹军队交战，因为敌众我寡，难以取胜。舒达非常着急，他赤膊上阵，没想到被藤竹兵打了包围。敌将曲妹一心要活捉舒达，所以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眼看舒达有性命危险。常伯一看不妙，双手抡动大棍呢、噔噔噔噔冲上来，呜呜，大棍一挥呀、哗，打开缺口，他想把舒达救出来，怎奈敌兵太多了，打不散呢。反而常伯也被人给包围了，眼看就有性命危险。就在这阵儿，突然在藤竹兵的背后有了喊杀声，杀呀冲啊，活捉曲妹哦。曲妹还不明白呢，哎，我在这儿打仗，我后边喊什么呢？后边是我大营啊，他哪知道啊。轩辕带人抄他们后路，要不说那阵人呢头脑简单呢，他还不懂得前后夹击这个战术呢。原来轩辕带2000精兵星夜出山，到了拂晓，来到藤竹背后，把他后路就是退路给切断，吩咐就地埋伏，然后叫大家掏出肉干水果饱餐战饭，等待舒达长仙在前边发动进攻。没过多久，就听前方喊杀震天，轩辕知道是舒达和长仙出兵了，立刻吩咐军卒拿起武器，给我往前杀，冲啊！2000精兵像下山的猛虎似的，奔着藤竹的背后就冲杀下去了。可是有段距离呀，因为是隐蔽在敌军的后边，往前跑还有好几里地呢，所以差点舒达和长仙落到敌人手，还算好来得及时。他们首先冲进藤竹的军营，把这里搭建的草棚子上千间全给烧了，火光冲天，然后带兵向前推进，在藤竹的背后就下手了，打个措手不及呀、藤竹兵都没弄明白怎么回事，有的挨了10刀，有了中了木棍就死了，没死的慌了神了，扔了兵器抱头就跑，一边跑一边喊，了不得喽，大臣兵从后边打上来啦。他这一喊，前边作战的部队慌神了，哎呦，怎么回事，怎么大臣兵从后边上来了？曲妹把全部兵力投入前边战场，后边空虚啊，轩辕带人没费劲儿就杀到了中营，冲到了前方。轩辕兵边打边喊，藤竹的兵士们，你们被包围了，你们营寨已经被我们烧毁了，快投降吧。轩辕兵丁这么一喊，前边藤竹军兵更慌张了，有很多人把棍子扔了，没目的四散逃奔，互相践踏，死伤惨重。这阵儿曲妹把嗓都喊哑了，不要慌，给我站住，不要慌，谁听他的呀？军心涣散，兵败如山倒，四处逃奔。舒达和常仙一看轩辕在后边动手了，两个人来了精神，高声喊喝，弟兄们，我们大军已经攻进了敌人的营寨，截断了敌人的退路，加把劲儿啊。

为我们死去的父老乡亲报仇啊！大臣有熊兵丁士气高涨，一个个挥舞着兵器向敌军砍去。这下藤珠兵更挡不住了，前后夹击，往哪儿跑啊？人忙无志，纷纷往东西两边跑。东西两边都是大沼泽，很多兵丁被淹死，有的被泥潭陷进去了，死伤无数，令人惨不忍睹。最后酋长曲妹只剩下几百人被困在了东边的沼泽之内。现在曲妹的嚣张气焰全没了，一屁股坐在地上放声大哭啊，哎呀，天灭我藤珠啊。说罢站起来想要投水死，被左右人给拦住了。大家劝，哎，酋长，事到如今咱们为了保全性命只有一条道可走，归降有熊吧。曲妹一看大势已去，说是自杀他也舍不得死，被众人一劝脑瓜凉下来，也只能投降。马上派人拿着藤珠的图腾大旗去见轩辕，表示归顺，承诺归顺有熊永不再侵犯，并答应归还所有掠夺大臣的财产。轩辕召见了使臣说，我同意也接受藤珠的投降，你叫曲妹亲自到这儿来请罪。曲妹没有办法，来到大臣城里向轩辕赎达请罪，这回才知道有熊部落换新首领了。轩辕教训曲妹一番，并且把俘虏的藤珠兵士归还曲妹，放得回家。这一下曲妹感动得了不得，鼻涕一把眼泪一把，指天盟誓啊，从现在起我藤珠归服有熊，有用我的地方请酋长尽管开口上刀山。轩辕说，这都不必，只需要你能够不再以强凌弱侵犯别人就行了。哎，我再也不敢了，走吧。就这样曲妹带着残部回自己部落去了。舒达很佩服轩辕，很大度很仁义，敌人被击败了，得了不少战胜品，大臣百姓无不欢欣鼓舞，纷纷把食物送入轩辕兵营以表示问候。到了晚上处处点燃篝火，大家围着篝火说说笑笑庆祝胜利。舒达排摆酒宴款待有熊兵士，酒席前舒达和轩辕并肩而坐，舒达端起酒杯恭恭敬敬敬了一杯酒。轩辕酋长，我谢谢你，我们大臣非常仰慕有熊，从今天起你们是我们的靠山，我们愿意俯首称臣。诸位，是谁帮我们报了大臣的深仇大恨呢？周围民众齐声喊道，是有熊。对，是谁使我们黎民百姓重获新生？有熊。是谁保住我们大臣祖先留下的土地？有熊。对，是有熊，是我们伟大的轩辕酋长，大臣将永世不忘，感谢有熊，感谢有熊，感谢轩辕，感谢轩辕。下边一起呼喊。轩辕站起来说，各位父老乡亲别这么讲，大臣对我们有恩在前，想当年我们那发生旱灾饿死不少民众，是你们伸出援助之手慷慨解囊，把我们有熊人从死神那里拉回来。今天藤珠不顾道义侵犯大臣，就是侵犯我有熊，我们怎么能坐视不管？发兵救援乃是本分，大家不需再言感谢。舒达点头，是啊，轩辕酋长说的对，大恩不言谢呀。就这样一直狂欢到天亮。简短接说，轩辕在这歇兵三日，要回转轩辕丘。舒达带领满城百姓把轩辕一直送到城外，拉着手久久不放，最后两人洒泪而别。按下舒达回城不表，单说轩辕带着军卒往家走，心情格外舒畅。他当上酋长之后头一仗打得这么漂亮。

0: 漂亮，能不高兴吗？队伍正往前走，突然发现路旁树林里有一个人，这个人从树林里头往外探下头，又缩回去了，行迹非常可疑。走在前边几个先锋兵看见了，噔噔噔噔噔跑过去，拿着木棒标枪冲着树林里喊：什么人出来，看见你了，出不出来我们可扔石头了，出来。这个人害怕了，别打别打，我出去。从树丛里钻出一个人，军兵一看，互相一使眼神，呼啦过去把人摁倒在地，抓住了。快去向酋长报告，看住他，别让他跑了。好了，还想跑，哪儿跑？有人来到轩辕近前：酋长，刚才在前边树林呢抓住一个探子。探子哪个部落的？不知道还没问呢，把他带来。是。这个人转身走了，时间不大，几个先锋兵押着探子来到轩辕近前：跪跪跪！是连踢带打。轩辕一摆手：不要这样，别打了。这探子你哟。他一看跪在仰
1: 天，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
0: 包着光脚，没穿鞋，身上有伤，狼狈不堪。你是什么人？哪个部落的？为什么在这偷探？那个探子听见轩辕说话就有点耳熟，他抬头一看，是轩辕，他认识。他不相信自己眼睛，擦擦眼睛又瞧了瞧，你是轩辕？轩辕也愣了，心想他能认识我呢？啊，是我呀，你谁？哎呀，轩辕呐，我正找你呢，快救我们吧。轩辕说：你是谁呀？我怎么不认识？哎呀，你怎么不认识我？你仔细看看，我是昌弼呀，你在大梁的时候我们经常见面呢。真一说他是昌弼，轩辕仔细一瞧认出来了，真谁呀？是大梁部落的人，也就是西陵氏手下的人。当初轩辕跟西陵氏学艺的时候，和大梁部落里的人都十分熟悉，尤其这个昌弼。昌弼在大梁部落里是个头目，有个外号叫飞兔，名叫昌弼。为什么叫飞兔呢？你看兔子跑得快，老虎狮子都很难追赶，再给兔子安两个膀子，这兔子就更快了。人家给昌弼送这个飞兔这么外号，是赞扬昌弼腿上有功夫，跑得快。在大梁的时候，轩辕没少跟昌弼打交道，可以说是老熟人了。为什么今天没认出来呢？一来轩辕根本没想到在这里能碰见他老丈人家的人，二是昌弼现在蓬头垢面，三法把脸都盖住了，没认出来。昌弼说话轩辕认出来了：昌弼，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怎么落得这么狼狈？快起来。说着哈腰把他拉起来。昌弼哭了，泣不成声，半天才说：我是找你来了，你赶快帮忙吧，不然我们大梁一个也活不了了。轩辕听这话脑袋嗡的一声，怎么他老丈人家出事了，能不关心吗？昌弼，你先别哭，究竟怎么回事？
2: 轩辕，你快给我弄点吃的，给我弄点水喝，我要渴死了，我要饿死了。
0: 好好好。轩辕拉着他坐在路旁的草地上，有人取过水带干粮。昌弼真饿了，也不知道几天没吃过饭，拿着肉干狼吞虎咽，一边吃一边给他讲述大梁的事儿。闹了半天大梁出事儿了，大梁地处黄河之滨，物产丰富，土地肥沃，这就引起别的部落眼红了。感情这红眼病打原始社会就有，在大梁的东边有一条河叫做淤泥河，河对岸生活着一个部落叫余丘。原来的大梁和余丘啊，都臣服神农炎帝，可是现在神农衰败，这些部落各自为政，没了约束，这余丘就开始来

0: 梁的主意，又因为大梁酋长西陵氏武艺高强，被称为部落第一勇士，实际就是天下第一勇士，当时没有天下这两个字儿，所以呀、啊，余秋对大梁垂涎三尺，但是也没敢贸然侵略。随着时间的推移，余秋换了新酋长，新酋长叫专茂，是个野心勃勃的家伙。他一想，西陵氏已经年老体衰，他就是勇士，能怎么样啊？我得会会他。为此，他抓紧练兵。经过几个月的准备，专茂突然向大梁发动了侵略战争。无巧不成书，专茂带着5000精兵攻打大梁啊！西陵氏最近病了，什么病？拿现在说，重感冒。气管炎，那个年代不懂，反正是发高烧、咳嗽，吃点草药也不见好，卧床不起。听说有人犯境，大吃一惊啊，带病起来，召集民众奋起反击。那个年代没有兵和民之分，平时都是老百姓啊，打猎，种点地，有来犯者拿起木棒的出发。就算当兵的了，没有经过训练，全仗着西陵氏武艺好，可是体力不支啊。平时他总认为教化民众是第一位，大家和平相处未必非得靠武力维护，所以大梁没有真正的军队。现在人打来了，再练兵来不及了，只可把大人召集起来，为了鼓舞士气，西陵氏身先士卒，赤膊上阵，手里握着一把大木叉，左右冲杀，杀得余秋兵鬼哭狼嚎，头破血流，不敢靠前。在他无畏的精神鼓舞下，大梁人英勇杀敌，给余秋兵以沉重打击。但是你别忘了，西陵氏一个人又有病，开始一股子猛劲儿，可是慢慢的，西陵氏不行了，一群兵围他一个打，一没留神，胳膊咔嚓被人打折了，抬不起来了，腿又打伤了，老头一着急昏过去了。多亏大梁兵很勇敢，奋起反抗，拦住敌兵，有人背起老头败回本部军队。老头一败，虽然缓醒过来了，没有领头的了。顿时大梁就被余秋反扑过来，伤亡很重，大梁连连受挫，西陵氏万般无奈，叫大家退居淤泥河西岸，凭借天险抗击敌人。西陵氏一边让人加紧防备，一边修筑工事，包扎伤员，这一仗伤亡惨重，怎么办？有人给出主意了，说赶快得到有熊部求援。西陵一想，也只可如此了，就派飞兔昌弼带着大梁的图腾标记去轩辕丘求援。为什么派昌弼呢？方才我说了，小伙子年富力强，机敏过人，跑得又快，在那个年月人们还不会骑马，通风报信全凭人的两条腿，所以西陵氏就把求援的重任交给昌弼。昌弼一路上日夜兼程，不吃不喝，昨天走路还遇上大雨了，摔了好几个跟头，弄得满身是泥，满脸污垢，狼狈不堪，吃的喝的早就丢了，他是又饥又渴。结果刚到大臣附近，发现前面有军队，他怕是遇见余秋的兵，所以躲到树林里，没想到碰见轩辕酋长了，这叫无巧不成书。昌弼见到轩辕，把事情经过讲述一遍。轩辕，我真没想到在这儿见到少酋长，快点发兵救救大梁吧。昌先在旁边说，昌弼啊，现在轩辕已经是有熊部落联盟的酋长了，不再是少酋长了。
1: 哎呀，那更好了，轩辕酋长快点发兵吧。
0: 说着趴地要磕头，轩辕赶紧伸手把他拉起来。其实轩辕在听昌弼讲述经过的时候，早已怒火天凶，你想想，

有人打他的老丈人能不生气吗？就冲他妻子雷祖也得救大梁啊。他跟昌帝说，好，我马上就出发。回过身跟常贤说，常伯，咱们晚一点回轩辕丘，先到大梁解围怎么样？常伯说，好啊，可以。那好，就这样，部队调转方向向大梁进军。简短接说，轩辕的军队走得非常快，很快来到大梁地界，来到淤泥河畔，队伍扎下休息。轩辕在这合计，怎么解围啊？怎么打呢？如果我到大梁见我岳父，和他兵合一处，正面向敌人发起进攻，难度比较大，他们有准备，不好打。不如我趁着余秋兵还不知道我来救援，从侧面发起进攻，打他一个措手不及。他把想法和常贤一说，问常贤怎么样。常贤说，我同意你的打法。我看这样吧，我们两个兵分两路，我们应该先渡过淤泥河，把余秋兵拦腰截断，然后你我分别向东西两方面出击，各个歼灭，你看怎么样？就依此计。随后轩辕看看淤泥河，河水缓慢又不太深，他把昌帝叫过来，你呀，先回大梁面见酋长西陵氏，你需要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跟他说。昌帝说好，他领命走了。然后轩辕传令全军渡河到对岸林中隐蔽，一声令下，全军渡河，很快来到对岸。轩辕和常贤带兵进入树林休息。这些军卒连日作战，行军也累坏了，一个个都懒得吃懒得喝，眼看到了晌午了，倒在了地上在那休息。轩辕可不敢休息，往远处张望，登高坡往对面一瞧啊，嘿，看见了。看见什么了？

0: 彻夜不归。
1: 过去原因是啊，西陵市指挥有方就在河的对岸派了不少的民众在这守候，只要他们想过河，

0: 付称。
1: 这个系统没办法去核实，因为有其他大人啊带孩子啊，或者他孩子自己想去看的，这个未成年人他们都是有享受和购买演唱会的这个权利的。咱们页面有明确展示，未成年人观众需要在购票之前经过法定监护人允许，如果说购票订单生成并且完成支付的，默认为法定监护人允许购票。
0: 对于贸易平台的免责说辞与拒退态度，李女士无法认可。她认为平台没有尽到未成年人消费审核义务，单方面制定的条款也侵害了未成年人及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于是她通过12345热线、12315热线等多渠道投诉反馈。贸易平台的注册地为北京市东城区，属地监管部门随即介入核查。7月16号，东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致电李女士。据李女士提供的回复录音，工作人员表示，
2: 目前呢，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针对第三方售票平台没有条款说不退改违法。那我们看的是它页面上展示的退改规则，不属于霸王条款。票务类的商品，它可以在页面上写不能退改或者什么条件退改，因为它的演出都不一样。这个咱买票的时候，如果想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就一定要先看清楚条款，确认之后再付款购买。
3: 如果是成人没问题，
2: 那这个咱们大人也要对孩子进行监管。
3: 现在孩子都在自己使用手机。
2: 那您就别让他有付款的能力。关于您提到的未成年的问题，您可以在互联网法院上面在线提交您的诉求，法院会根据您监护人和平台的权责如何划分给您结果的，这个我是答应不了您的。
0: 7月20号，东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再次联系李女士，明确答复贸易平台不退票行为不违法。
4: 他只要在页面上写清了他的退票规则，一旦付款了，就相当于同意他页面上所有的条款，这时候您的双方合同就达成了。页面上的这些条款都是主办方制定的，是文旅局给他批的。
0: 东城区文旅局工作人员也在7月21号作出回复，
5: 东城区文旅局只是说对他们进行监督管理，并不可能说是直接对他们进行处罚，猫眼也并没有实际的违法行为。
0: 记者查询了解到，2023年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曾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明确要求大型营业性演出需建立完善的退票机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购票退票权益。但目前这项政策只做了原则性规定，没有更具体的实施标准。针对本次纠纷，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董平平分析认为，
6: 没有配套细节的话，那就还是依据咱们的民法典《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它这个平台规则我看了一下啊，基本上是限定在演出开始前的7日之内就不能退款，在民法典第496条、497条，还有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这种呢属于格式条款，是咱们消费者是在购票时是不能修改。免除了网络平台自身的责任的义务是属于无效的。
0: 董律师认为，在这起纠纷中，小美的购票合同效力也需待定。
6: 在咱们民法典19条和145条规定啊，8到18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种年龄段行为人实施的纯获利的这个民事法律行为是没问题的，也可以呢进行和他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但是他那个演唱会的购票属于大额的消费，而且呢是属于娱乐支出，这个呢明显是和13、14岁的孩子的年龄智力是不符的，而且呢他不属于咱们平时孩子可支配的这种普通的玩具或者是学习文具这些个，所以呢这种呢他必须是经监护人事前同意或者是事后追认才有效。
0: 除此之外，董律师还进一步强调，现有法律法规已明确要求网络平台落实未成年人专属保护机制。
6: 2024年出台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相应的规定，都强制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应该设置未成年人的模式，还要配套消费管理权限管理功能，方便监护人管控孩子的这种付费行为。猫眼儿只是那么直接去约定。
0: 这场看似普通的消费纠纷，或暴露出网络票务平台未成年人保护与格式条款合规的深层漏洞。目前，李女士一家已向北京互联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正在等待受理。

0: 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5: 你睡了，可是家里的电器还没有休息。及时关闭不用电器的电源，就是在为节能环保做贡献。节约用电，从身边做起。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

0: 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0: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无量。
6: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2: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7: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2: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0: 副所长宋月红。
1: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5: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4: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6: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4: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7: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8: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9: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4: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10: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0%。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 在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2: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
1: 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文化奖获奖剧目《雾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2: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至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1: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3: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4: 他们立法行政事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从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45.7公顷，缓冲区面积5,540.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
5: 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季的中心已于今晨 3:50 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 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 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4: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五停，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5: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万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6: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5: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7: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仁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8: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3: 今天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9: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5: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10: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5: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10: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交通运输部、国

0: 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一小时通勤，城市群两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三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一天送达，周边国家两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三天送达基本形成。
1: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两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1: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运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0: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
1: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16.7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

室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
1: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2: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
1: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石景山发布15新蓝图，两园一河联动打造京西活力带。
1: 北京亦庄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6.1%，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速超2位数。
2: 12345市民开放日活动举行，
1: 暑运出行高峰到来，首城旅客增长超过50%。
2: 2026暑期档票房突破55亿元。
1: 西城消防开展隐患回头看，守护大石烂消防安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开局起步15:05，首上北京会新天。
1: 石景山区日前举行首都开局起步15:0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明确未来5年将以两园一河联动发展为引领，全力绘就山水京西、活力永定新图景。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3: 15:05时期，石景山区将加快推动两园一河联动发展，打造北京西部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如何让横跨三区的两园一河真正握指成拳？石景山区委副书记、区长万龙表示，破局先从打通空间阻隔开始。
4: 我们将严格对照市级方案提出的路通、绿通、水通、四廊通这个4大攻坚工程，加快实施永定河堤顶路的提升、金源漫水桥等关键交通项目，以此来打通南北的断点，完善左右岸交通接驳体系。项目投用以后，首钢园到园博园车行的时长将压缩到15分钟。
3: 在产业转型方面，科幻产业已经成为石景山最具辨识度的新名片。石景山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李文化表示，15:05期间将强化北京科幻产业一核多点布局中一核的创新策源地位和辐射带动作用。
5: 我们深入落实中国科协和北京市政府签订的新一轮战略合作协议，加快建设北京未来数字空间创新实验区、文化致敬北京人工智能创新街区，系统构建一园一街一城的科幻产业发展格局。
3: 15:05时期，北京明确将城市更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石景山区副区长曹世辉介绍，作为中心城区，石景山将以新首钢为龙头，推进京西八大厂整体复兴，同时聚焦老旧小区提质增效。
6: 我们将持续深化老旧小区综合整治，精准推进40余个中央单位、中央企业和部队的老旧小区改造，全域推进完整社区建设，每个街道至少都要建成一个示范项目。
3: 15:05时期也是石景山区优化医疗卫生资源布局、补齐基层健康服务短板的关键阶段。副区长马斌提到，将持续优化

0: 化医疗资源布局，让群众在家门口享有优质诊疗服务。
1: 加快石景山医院门急诊改造，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消隐环建、玉泉医院三期等基础建设工程，力争建成具有区域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特色重点专科，有效破解京西群众优质医疗资源供需不均衡难题。
2: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2026年上半年经济发展成绩单近日出炉，地区生产总值1967.8亿元，同比增长6.1%。新一代信息技术、机器人与智能制造产业产值增速超两位数，进出口额实现1188.5亿元人民币，同比上升33.8%。数据显示，高精尖产业引领增长态势明显，经开区上半年工业总产值近3600亿元，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大健康、高端汽车和新能源智能汽车、机器人与智能制造等主导产业合计产值占全区工业总产值超90%。
3: 新闻广播消息，第四届中国脑机接口大赛日前在北京海淀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正式启幕。赛事以脑机互联、司控万物为主题，吸引北大、清华等150多所海内外高校、科研机构与科创企业参与。赛事设置5大板块、15个细分赛道，聚焦脑机编解码算法、轻量化采集设备、临床适配等关键瓶颈，推动国产脑机设备小型化、高稳定性迭代升级。
2: 新闻广播消息，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透露，目前市属公园机器人应用推广项目已经全面启动，首批72台智能设备将于7月底前陆续进驻全市14家市属公园，覆盖清洁清扫、智慧巡检、问询导览、水面养护、生态监测等场景，为市民游客打造更安全、整洁、智能的游园环境。此外，机器人依托语音识别、语义理解、大数据知识库等技术，可以实现主动迎宾、咨询问答、路线指引、科普讲解和宣传展示等功能，增强了游园互动性和趣味性，推动传统导览服务向智慧化沉浸式服务升级。
3: 12345市民开放日活动近日举行，15位市民代表走进12345化物大厅，实地观摩市民诉求如何完成从耳畔接听到指尖转办，再到各落实部门高效承接的过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俊新的报道。
4: 走进化物大厅，没有印象中此起彼伏的嘈杂与频繁的键盘敲击声，化物员头戴耳麦，正从容地与市民沟通。据市民热线服务中心讲解员介绍，目前每天的受理量有7万到8万件，如此大的受理量，如何保证电话一打就通，事情一办就妥？
5: 我们从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4点，分别会有两个时间段的电话高峰期。我们通过每一个时间段的电话走势图，在现场会合理安排好话务员，保证我们电话一拨就通的服务功能。
4: 电话端稳扎稳打，互联网端也在加速布局。12345热线接通后，系统会通过知识库精准推荐，帮助话务员快速定位信息。
6: 我们整合了12315、12320、12369等64条热线，我们还设立了网上12345，可以看到除了我们自有的12345微信服务号以外，还有京通、北京时间等等，目前涵盖了20多个平台。近年来，我们引入了一些 AI 大模型的应用，比如我们的智能派单，可以通过对市民反映的内容进行智能点位、分类、关键词以及承办单位的推荐。
4: 技术再先进，最终落脚点还是市民感受。市民江女士讲述了她第一次拨打12345的经历。
7: 我就打了12345，提出了这个路灯不亮的问题，之后第二天下班的时候，我就看到有那个黄色的工程车停在路边，然后当天晚上那盏灯就亮了。之后我又第三天的时候，我就收到了照明中心一个姓丁的工程师的电话，他告诉我说，我们收到这个12345的工单之后，已经灯给您修好了，如果后续有任何问题，你可以打我们照明中心的座机电话，或者打我这个打电话的手机号也可以。
4: 正是这次经历让江女士对12345充满了信任，
7: 愿意把它推荐给在北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问题的这样的亲友或者是互联网上的人，我都会告诉他们说有这样一个渠道。

0: 哦，你可以去尝试。那我自己试过是有用的，希望你也可以来试一下。
1: 从耳边的电话线到指尖的互联网，从人工派单到 AI 辅助，12345正在用智慧与诚意守护着这座城市的民生温度。
2: 进入暑运以来，北京南站日均发送旅客16.7万人次，出行客流主要集中在上海、杭州、合肥、南京。

0: 学习的自信。
1: Because I can calculate faster, but it's all
2: 珠算其实是一个提升自信、建立自信心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他在学习和生活中都会更有自信。
0: 据了解，与之前的比赛相比，本届赛事进行了创新，通过科技赋能，不仅让比赛更精彩，也更有挑战性。中国珠算心算协会代表队总教练王卫达说：“
3: 以往我们这只是传统的纸质比赛，那么这次增加了 AI 平板这种竞赛，另外我们原来算的这个题目啊，最多也就是20笔，但是我们现在有闪电算，有马拉松，这个马拉松就不是20笔，就是100，更多的，然后速度呢可以自我选择，所以形式上就更加的丰富多彩，这个难度上也更高。”
0: 浙江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飞燕表示，学习珠心算与数学成绩正相关。
4: 珠心算的学习呢，不仅能够提升他的计算能力，还能够提高他的数感的认知能力，提高他的数学的视觉空间能力以及逻辑推理能力。
0: 据了解，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珠算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品名录。如今，在数字化、智能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守护人类文明的智慧根脉，在开放交流中推动珠算非遗的创新发展？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会长欧文汉发出倡议：
5: 以赛术促进传承，推动珠算非遗薪火相传；以科技赋能体制，拓展珠算心算普及教育。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为珠心算的创新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时代机遇。
0: 目前世界珠心算比赛已成功举办8届，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会员单位有62家，覆盖22个国家和地区。珠心算教育已在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推广，数百万青少年参与学习。中国珠算已经成为融通传统与现代、连接中国与世界、促进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重要载体。会员代表、卢旺达代表队领队李子晨表示：
6: 希望通过这个算法，他们更多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历史。
0: 据介绍，本届赛事创新打造了珠算非遗加融合交流平台，不仅集合了珠心算竞技赛事，还设立了珠算文化展陈、非遗市集体验、智能机器人与珠心算选手互动比拼等内容。
7: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人保财险北行分公司昨天签发了全国首张数字身份智能体领域人工智能服务责任保险保单，填补了数字身份建模细分赛道的 AI 责任保险空白。这次人工智能服务责任保险保单精准覆盖大模型幻觉、虚假信息误导、角色逻辑错乱、多智能体推演结论失真等细分风险，为企业规模化商业部署与用户合法权益筑牢了双重风险屏障。
8: 违规搭建星空顶，缺少喷淋、烟感报警等设施，疏散门不符合规范。针对前期在大石栏排查出的消防隐患，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日前开展消防安全专项回头看，实地复核整改进度，直面老旧建筑遗留的消防难题。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9: 您这疏散通道其实它只有60公分，正常情况应该是不少于80公分才可以。
10: 针对前期排查出隐患的经营单位，消防部门开展消防安全专项回头看。7月24号，共走访了大石栏区域5家重点单位。此前，一家面馆违规设置的铁栅栏，一家酒店楼顶违规搭建的星空顶，均已拆除清零。但楼宇建设年代早，消防设施配置、建筑建设标准和现行规范存在差距，是大石栏区域的普遍问题。在一栋颇有历史的老楼里，西城区大石栏消防救援站副站长付翔现场指出问题。
9: 刚才咱也看过了，我来你那个剧场必须从那个餐厅穿上来才可以，包括说下去也是一样。
11: 这是唯一的安全通道，
12: 对对对，
11: 入进都得一个是吧？
12: 是的。
9: 然后后期看怎么整改，
12: 行，没问题，肯定我们都全力配合整改。
10: 作为热门文旅街区，大石栏人流密集，一旦起火，极易造成人员伤亡，安全标准不能降低。面对付翔指出的问题，相关企业负责人承诺尽快完成整改。
9: 上次检查我们发现的问题是，这个位置面积大概200平，然后只有一个疏散门。二一个就是这个区域它没有设置联动式烟感报警器，现在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的，咱抓紧整改。
13: 好的，好的，
9: 好吧。
13: 然后这个我们已经联系了维保单位，现在等于正在走这个手续。
9: 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整改？
13: 8月初就能整改完了。
9: 好的，好的。后期等整改完毕之后通知我们，我们会尽量核查。
13: 好的，好的，好的。
10: 消防部门将督促辖区商户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克服老旧建筑改造难题，逐项补齐消防短板，

0: 消除火灾风险，保障暑期游客商户人身财产安全，守护老城街区平安。西城区大石栏消防救援站副站长付翔说，
1: 现在进入了暑期，然后大石栏这边的人流量比较大啊，游客比较多，然后呢，为了更好的保障出行、旅游、购物的一个环境稳定，我们这次检查主要是进一步加强隐患的整改排查，进一步确保辖区的一个安全稳定。
2: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起进入二伏，老话说头伏饺子二伏面，新川面馆、峨眉酒家、地安门店、德内店、杏园刀削面馆等知名京城老字号迎来了销售高峰，销量比平日猛增200%以上。此外，针对盛夏湿热天气，护国寺小吃联合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打造了首款药食同源养生茶饮三花饮，甄选金银花、菊花、桂花三种药食同源花草，把专业中医食疗方转化为大众喜爱的日常饮品。
3: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4: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包括故宫博物院、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在内，北京多家博物馆明天都将免费对公众开放。
2: 徐州文旅北京推介会昨天在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举办，博物馆正在展出的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展陈来自徐州的西汉楚国精品文物100件，展览由徐州市文旅局联合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徐州博物馆共同打造。
4: 日前，北京税务部门依法查处并曝光了3起偷税案件，分别涉及虚假纳税申报、违规享受小型微利企业税费优惠、隐匿收入、少缴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等情况。目前3起案件涉案税费款、滞纳金及罚款都已追缴入库。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依法对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携程当天回应称，诚恳接受，坚决服从，将逐项落实整改，坚决摒弃内卷式低效竞争，维护公平竞争秩序。
4: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2: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5.5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早晨有轻雾，白天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
5: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6: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7: 13岁未成年人下单购买演唱会门票出现误操作，付款后立即申请退票被拒，平台格式条款引发合规争议。
8: 我们没有造成咱们实质性的一个损失哈，他就说不行不退。
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市民李女士一家遇到演出票退票难问题。李女士13岁的女儿私自使用压岁钱，帮同学在猫眼平台下单了一张近1000元的演唱会门票，发现买错日期后，火速申请退票，却连连遭遇平台拒绝。票务平台没有设置未成年人购票门槛，一刀切退改规则。

落实对标部署、细化举措，紧盯重点项目、企业、工程，清单式推进台账化管理，以全区上下协同攻坚的合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支撑经济社会发展。要创新求突破，积极探索新模式、新业态，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拓展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地区高质量绿色发展注入持续动能。会议研究了2026年市区政府重大决策任务上半年进展情况，指出要细致查摆问题，以复盘促提升，以经验促实干，全力推动下半年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争先创优。要加快项目推进，牢固树立一盘棋意识，分管区领导要理顺机制，加紧调度，部门单位、街道乡镇要扛起责任，强化保障，在确保质量和安全前提下，齐心协力抢工期、赶进度，要全程跟踪督办，加强过程管理，树立讲优惩劣、激励担当的鲜明导向，形成工作闭环，高质高效推进各项任务落地落实。会议研究了延庆区2026年上半年优化营商环境进展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安排，强调要拧紧责任链条，以企业感受为标尺，发挥好营商环境联席会议机制作用，聚焦改革任务、企业诉求等事项，逐项明确责任、措施、实现，做到任务有人抓、问题有人管、成效有人盯。要补短板、强弱项，真正把症结找准、措施做实，推动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升级，提升企业在研发展满意度。要持续优化服务，分层分类做好惠企政策归集，点对点精准推送，切实做到直达快享，发挥实效。同时优化完善服务包机制，让企业办事更顺、预期更稳、发展更有信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段帆、夏子豪报道。日前，中国传媒大学文化艺术类节庆活动创意策划与运营管理人才培训暨2026年延庆区宣传思想文化队伍培训在中国传媒大学开班。本次培训兼顾理论学习、现场实操与成果落地，系统提升全区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干部综合业务能力，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延庆文旅融合、城市品牌打造、乡村文化振兴积蓄人才动能。首期培训为期16天，首堂辅导课上，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专家围绕节庆活动管理及文旅融合相关政策做了专题讲授。据了解，此次系列培训分3期推进，为期3个月。首期节庆策划运营培训先后在中国传媒大学、延庆区委党校开展，还将组织学员实地走访长城、冬奥园区、乡村文旅示范点，重点学习文旅融合、数字技术应用、城市文化品牌建设相关内容。第二期意识形态与舆情处置专题培训主要围绕阵地管理、舆情应急、新媒体运营开展实景模拟实训。第三期基层宣传能力提升轮训则面向乡镇街道宣传骨干，讲授文明实践建设、本土文旅资源宣传等内容。我区将以培训为抓手，着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专业扎实、实干担当的宣传文化队伍，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打造区域特色文化品牌、讲好延庆故事的实际成效，以高质量宣传思想工作助力最美冬奥城和国际一流的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记者段帆、张鹏程报道。日前，言之有策科长讲政策2026年第三讲举办。本次活动以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为主题，采用线下授课加线上直播模式开展科普宣讲，让专业实用的气象知识走进千家万户，切实打通基层防灾科普宣传最后一公里，超1.2万人次通过北京延庆客户端在线收看。当晚，我区30名居民代表现场参与，全区各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同步通过北京延庆客户端收看直播，实现科普宣讲全域覆盖。课程紧密围绕延庆地理、气候特征，系统讲解基础气象常识，并结合真实案例进行答疑解惑，让抽象的气象知识转化为人人可学、人人能用的。

0: 应急技能。为提升科普趣味性和传播力，本次活动特别设置互动答题环节，围绕暴雨避险、预警辨别、山区防汛防灾等高频重点知识设置题目，进一步强化安全防范意识。据了解，言之有策是延庆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重点打造的文明实践工作品牌，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开展分众化、精准化政策科普宣讲服务。2026年度共策划4期专题内容，此前《城市规划建设非机动车管理条例》2期专题课程已顺利开讲，收获辖区群众广泛好评。记者席瑞元、段建鹏报道。珍珠泉乡山林资源丰富，山泉水质纯净无污染，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为木耳种植提供了绝佳自然条件。最近几天，这里的林下泉水木耳迎来集中采收旺季，今年泉乡干木耳产量预计达1.5万斤，产业总产值有望突破100万元，特色林下产业持续助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走进秤沟湾村木耳种植基地，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布，肥厚油润的黑木耳、色彩缤纷的五彩木耳缀满菌棒，长势喜人。趁着晴好天气，村民们抢抓农时采摘鲜耳，采收后的新鲜木耳统一运送至村委会，集中晾晒风干，最大程度保留原生态无污染的优良品质。林下木耳产业的规模化发展为集体增收、村民致富提供了坚实支撑。对村集体而言，特色木耳产业进一步壮大了村级特色产业体量，盘活了闲置林下土地资源，完善了乡村特色农业产业链，有效增加集体经济收入，为乡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提质积蓄资金动能。对村民来说，通过参与木耳种植、采收、晾晒、包装等环节，累计带动全乡150余人实现家门口就业，人均年增收2000余元，切实分享产业发展红利。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2: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3: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4: 它们好可爱呀。
5: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3: 嗯，这可不行。
4: 为什么呀？
3: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5: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3: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4: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3: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6: 这里是 FM92.8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踏入这方属于我们心灵的音乐殿堂。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文畅，在这样宁静而温暖的时刻，与您相约在快乐调频928，一同启程，探索声音的无限可能，感受每一份情感。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黄小琥的《没那么简单》，就让我们跟随这首歌，暂时放下生活中的琐碎，一起回味那些在爱情中摸爬滚打却依然勇敢前行的日子。这首歌不仅是对爱情复杂性的深刻描绘，更是对每一个在爱中努力成长、不懈追求的我们的一份致敬。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